0: 中消协年度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仍需完善。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战事。特朗普这样回应：投票赞成的人不爱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有条件停火，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停火协议有望沦为一纸空文。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的内幕。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3: 个人申办网约车运输证，需先取得我市网约车驾驶人从业资格，本人专属营运车辆，无近期同者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
4: 我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呢，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这个芒种节气，芒种，节气至三下芒，北方在收麦子，南方呢在种晚稻。这个芒种节气到来，高考大幕拉近，所以我们说播种和收获总是同在。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的考生们好好努力，都能够在夏天结出硕果。看看这个高考期间天气状况怎么样。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6月8号到6月9号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总体上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所以还是要注意啊，不要中暑，要多多补水，多多防晒，还有做好各种就是降温的工作。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2度，最高33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最低22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0度，最高32度。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和大蓝鲸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包括收听我们各档节目。而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年2月，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实施，备受关注的多项措施如何落地？昨天，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解读由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其中明确放开个人可申请网约车运输证，这点呢是受到关注度极高的。对于普通车主来说，只要车况达标，人证在手，就能以个人名义办起双证，不用再被租赁公司掐脖子了。还有一车一码扫码可验真伪，全面规范算法控单，大数据杀熟等等。办法和配套细则的先后落地，标志着南京网约车行业迈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7: 南京现有持证网约车平台企业26家，聚合平台6家，合规运营车辆近5.5万辆，持证从业人员约16.5万人，日均运营订单62余万单。南京网约车行业稳步发展。此前，办法明确放开个人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渠道，受到广泛关注。

0: 个人申请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通过什么渠道办理，细则明确了个人办证准入条件。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缪伟：
1: 个人申办网约车运输证，需先取得我市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并满足四项核心要求：本人专属营运车辆，无近期同者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申办车辆需为本地号牌七座及以下的乘用车，登记年限不超过两年，车况达标，并配齐定位、视频、报警等安全设备。
0: 南京推行个人办证全线上办理，全流程信息公开，运力名额实行分类配置，兼顾企业规模化运营与个人灵活就业。同时严格落实运力动态监测调整机制，每月监测合规网约车的日均订单总量变化幅度、单车日均订单量等核心指标，动态启停运力投放。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出台的细则将办法中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可考核的具体规则，重点在六个方面实现制度创新。比如驾驶员权益保障方向，纳入新业态职业伤害试点的平台企业必须做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驾驶员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的，各平台均应当为其参加职业伤害保障。再比如通过创新监管举措，打造合规监管工具箱模式，新推出网约车合规码制度，实行一车一码电子证照，绑定车辆驾驶员资质信息，乘客扫码即可核验车辆真伪，破解人车不符的顽疾。细则进一步筑牢网约车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底线，办法明令禁止低价倾销、算法控单、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宗仁介绍，对标国家最新算法监管、价格监管法律法规，细化落地执行细则。
2: 一是引入平台调价监督会商机制，平台调整计价规则、收费标准需提前七日对外公示，充分听取驾驶员工会的意见，禁止低价恶性竞争与价格欺诈。二是明确算法监管落地要求，平台依法完成算法备案，禁止依托算法资本优势实施垄断经营。三是设立相关权益专项保护条款，禁止平台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不合理定价、强制推送特惠低价订单、随意限流封号、限制接单等侵害驾驶员的权益行为。
0: 办法及细则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制度支撑。针对驾驶员普遍关注的平台抽成等问题，南京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帅小平表示，重点围绕薪酬、算法、用工三大维度开展专项协商，全链条保障网约车驾驶员合法权益。
3: 汽车分配厂也是行业协会驾驶员代表与平台协商落实扬帮抽成制度，公开抽成上限，明示订单收支明细，杜绝隐性克扣，严禁强制驾驶员承接一口价特惠单，保障司机自主接单权。算法规则上规范平台算法应用，禁止将服务积分与派单时长挂钩，限制驾驶员多平台接单。
4: 这是江苏台记者刘宇威做的一个采访，他说办法和配套细则的先后落地，标志着南京网约车行业迈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在南京，网约车已经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市合规运营车辆近 5.5 万辆，持证从业人员大约是 16.5 万人，日均订单超过62万单。但是司机权益保障不足，乘客安全难以放心，这些问题也长期困扰着行业的健康发展。南京市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的相关细则，直面这些痛点，给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对于司机来说，新规让收入更加的透明，权益也将更有保障。新政为个人车主开辟了单干的正规的通道，符合条件的个人车主可以直接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不需要再挂靠租赁公司，不用再被中间商赚差价。但是呢，也有条件，也就是说也有门槛或者是一些限制，每人名下仅限一辆，一车一码，避免一人多车套利。平台调价需要提前七天公示，而且要听取司机的意见，抽成上限向社会公开，订单完成之后，乘客付多少，司机拿多少，平台出多少，一笔笔都要清清楚楚。平台不得强制派发一口价特惠单，不得随意限流封号，司机连续驾驶达到4个小时

必须强制休息至少20分钟，从制度上杜绝疲劳跑单。职业伤害保障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多平台接单的分别参保。以上刚才说到的这些呢，都是让从司机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新规的规定让收入更加的透明，权益上是更有保障的。对于乘客来说，出行安全也有了保障。细则推行一车一码，乘客扫一扫就可以核验车辆和驾驶员的资质，从源头杜绝线上线下人车不符的现象。平台需要落实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出了问题要有人兜底。还有细则规定严禁大数据杀熟、价格欺诈被明令禁止。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运力的调控更科学了。政府根据订单量、车辆的利用率等指标，每月动态监测，设立开关阀，当市场饱和的时候，可以暂停新增运力，避免司机盲目入行，扎堆亏损。总的来说，这一系列的措施，既激活市场活力，又筑牢权益保障防线，为新就业形态规范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让司机安心跑，让乘客放心坐，这才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时间是8:14，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你想过吗？一枚芯片方寸之间就能够照见长江10年鲸鱼的生态蝶变，它为江河湖海建立了生物基因档案，持续守护着水生生物的家园，让江苏生态保护有了更精准的科技支撑。接下来我们就请这枚环境 DNA 测序芯片自己开口，讲述它从实验室到全国两会部长通道的精彩旅程。星系江河系列报道，芯片的星。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芯片的独白，来听记者的采访。
3: 这个芯片尽管体积很小，但是它包含了我们长江的江苏段19个国共带面，包括江豚啊、胭脂鱼啊这样一些水生生物的 DNA 的检测信息。
4: 你听到的这段话是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的发言，而他手中这枚小巧精致的芯片就是我来自江苏的环境 DNA 测序芯片。别看我个头矮小，但我的使命却很大，承载着大家对长江10年鲸鱼的殷殷期待。而这段传奇故事的开篇还要追溯到2012年。江苏省环境检测中心主任朱晓翔介绍，我的诞生是江苏环境 DNA 技术蓬勃发展的结晶。
5: 2012年，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环境 DNA 的这个形象技术的一个探索。2019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这个环境 DNA 的实验室，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指导下，我们在全省开展了基于环境 DNA 的长江江豚啊，包括一些管啊、鱼类的环境 DNA 的监测。
4: 如果想纵览壮丽长江，只需要登高远眺，但在江面之下，江豚和其他濒危生物的生存现状却难以观测，需要利用到一种更加高效、精准、全面的监测手段。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孝伟介绍说，水生生物脱落的细胞和排泄物会不断地向环境当中释放 DNA 物质，这正是探索环境 DNA 技术的价值所在。
6: 那环境 DNA 技术呢，就是通过分析物种特异的 DNA 分子来监测野外生物物种和它种群的分布情况，其特点就是精准、灵敏、高通量，并且呢对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的破坏。
4: 一瓢水识别一江鱼，小水滴识别大动物，而我环境 DNA 测序芯片就是从水滴中识别水下世界的显微镜。相比于传统的生态监测网捞，我不仅环保，而且更为精准。传统的拖网捕捞对珍稀物种的伤害太大，也不利于禁渔管理。而我的核心技术是对水体开展无创式的生态普查。在我的身体上设计了2个像针孔一样的微型通道，通过注入测序样品，我就能施展神奇的感知能力。各类水生物种的种群数量、栖息环境和受威胁程度全部清晰可见，不弃微末，久久为功。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高级工程师杨亚楠告诉我，我能登上全国两会部长通道，离不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各个省份伙伴们的共同努力。
7: 去年呢，我们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江苏省等一些省份呢，针对长江流域深入开展了这个环境 DNA 专题的应用研究，然后并且呢在今年2月份我们一起共同完成了这个试点监测报告。 那么三月份呢，生态环境部就计划将这个环境 DNA 作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典型案例。
4: 故事的最后，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长江江苏段的生物朋友圈真的在不断扩大，你可别不信，来听听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蔡坤是怎么说的。
8: 根据我们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这个研究监测的这个结果，长江江苏段近五年主要的水生生物增加了有20多种，特别是2023年起，我们在这个长江干流江苏段多个段面新检出了胭脂鱼、管等重点保护鱼类。
4: 我不仅是10000000个生命基因序列的载体，更是江苏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数字化档案。我来自江苏，为了守护江河湖海而来，未来我将继续驻守在碧波之间，用细致入微的科技力量去聆听母亲河生态复苏的有力心跳。
2: 最近上汽集团宣布，全球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第1亿辆交付的车型当中搭载了紫金山实验室原创的内生安全技术，这也意味着我国自主研发的汽车安全技术实现量产落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采访。
9: 在紫金山实验室内生安全网络韧性综合试验场，记者和研发人员共同登上了一辆仿真试验车，这辆车就搭载了智能网联汽车内生安全网联系统。研发工程师沈毅告诉记者，汽车网联化让汽车变成了有4个轮子的计算机，智能网联汽车不光是会跑的机器，更是一个复杂的移动智能系统，不可避免的会遭遇网络安全问题。
10: 它的功能更强了，我硬件上有更多的传感器，软件上我有更多的代码，是不是就有更多的漏洞可能存在？它是有网络跟外界相连的。
11: 对，
10: 那么既然有网络跟外界相连，就是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些机会，他有机会来控制你的车辆。
9: 面对各种风险，传统车型侧重物理安全，依赖外挂防护以及被动补丁修复，也就是发现漏洞后缝缝补补解决问题。紫金山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思路，从汽车架构里把安全的基因植进去，也就是内生安全，这让汽车从出厂前就自带免疫能力，具备抵抗病毒攻击的属性。沈毅，
10: 我不再关心你这里面可能有多少的漏洞，但是你天生是具备自适应的安全防护能力的，即使你有漏洞了，被攻击人员发现了，但是他利用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控制它。
9: 实验室的成果要想落地应用，也有不少的挑战。这项技术要在车规级量产车上应用，既要具备极高的安全防护等级，也不能占用太多的资源，产生过多的功耗。紫金山实验室课题负责人王鹏介绍，紫金山实验室牵头成立了江苏省内生安全智能网联汽车创新联合体，联合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组成攻关项目组，产业出题，科技答题，
12: 深入到生产的一线，深入到车企的这个研发部门，和他们一起呢，去不断的去打磨我们的产品，就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技术，最终能够满足他们这个技术的要求。那我们也建立了这个专属

0: 谱的实验平台，我们也在不断迭代优化我们的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更好的去适配的量产车型的这个要求。就像这2年多，我们也实现了从原型的这个系统到量产系统的一个跨越吧。
1: 从科研突破到护航中国车企完成里程碑交付，紫金山实验室的团队也打通了从实验室理论创新到整车量产落地的完整链条。未来他们还将加速内饰安全技术迭代升级与场景普及，推动更多中国原创汽车安全技术落地。王鹏，
0: 基于运行的这些数据，后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迭代优化这项技术。我们联合更多的车企啊、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共同来推动，让内饰安全技术成为我们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一个标准。基于我们这个创新联合体呢，也会进一步加快我们产业化的进程，把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呢，尽快转化为我们产业的一个相关的竞争力，助力我们智能网联汽车这个产业的安全健康发展。
2: 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这个第1亿辆交付车型当中使用的国内首创的内生安全系统，也是就是上汽集团和紫金山实验室共同研发的中国原创安全技术。专家认为，这项技术也是迈向 L3、L4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的技术基石。L3 指的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L4 指的就是高度自动驾驶。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50岁以上的朋友安利一个不错的产品——好视力眼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或者是会动不动就流眼泪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这个眼贴呢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呢，有人反馈说，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很通透。现在呢，也有一个福利活动，就是年满50周岁，现在电话购买的话，可以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呢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参与的话，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如果家里还没有买洗地机的，那你听好了，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专场重磅来袭，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沾不留痕，还有专属防缠绕的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沾，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你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再说一次，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专场，现在预约，回复就是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的名额。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网上一直流传一个万能的护眼妙招：手机、电脑全部换成绿色壁纸，累了多看绿色屏幕，眼睛就能放松护眼。几乎不少人都试过，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说结论，盯着屏幕看再绿的图片都起不到护眼的作用，这纯属是自我安慰。
6: 中国老话，无酒不成席。各位酒友们大家好，过年期间的爆款马年纪念酒，有多少的听友都喝得差不多了，还想购买却苦于价格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再来团购一波，69块钱2瓶，还送手拎提袋，让您红红火火一整年。

0: 金马奔腾送吉祥，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先抢为先，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自助下单。平时这一瓶酱香型的白酒53度500毫升，市面上多少钱您自己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是6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才34块5，这不是白菜价，这是酱香白菜价啊，这批卖完立刻恢复到日常会员价格。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日常小酌朋友聚会都能用。那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红瓶金马，喜庆大气，送礼不丢人，自饮有面子，53度酱香，口感醇厚，不上头不口干，关键是69块钱能到手两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两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两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扫码至少是4500块钱一瓶，此刻是69元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金马烫金，今年喝酒我们就喝马年纪念酒，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和游戏设计等，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3: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2: 最近呢，有一段只有15秒的视频，把一个全职宝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画面当中，她牵着5岁的儿子，站在山姆会员店的货架前，配文是这样写的：“我儿子5岁就能来。”

0: 资租赁创新价，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6月6号爱眼日，叶黄素酯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两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如果平时您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是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片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如果钙片每天都要吃的话，一个月少说要好几十，好一点的要上百，这个才是单纯补钙。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618限时特惠是秒杀价，一个月是38元，直接去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有优惠可以来试一试，或者是直接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江苏传媒学校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包含播音和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游戏设计。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4: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首次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但是该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决议仍然需要经过共和党占到多数席位的参议院的审议，而且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

0: 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不爱国，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还指责民主党人受到特朗普妄想综合征驱使投票，宁可让美国失败。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完全撤离利塔尼河的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昨天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并且实现全面停火，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持续。分析人士说，黎以有条件停火是美国为继续推动和伊朗谈判而对以色列做工作的结果，短期之内以方或将收敛在黎的军事行动，但是鉴于黎巴嫩政府难以真正约束真主党，加上以色列也有对真主党保持军事高压的需求，此次黎以停火不排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的可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且停止地区紧张局势。此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特朗普说，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特朗普这种分开处理的想法有什么考量？又是否现实？那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那这样的想法在实际操作层面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问题和美伊谈判相挂钩，把黎巴嫩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如果美国要分开处理，伊朗肯定会强烈反弹。第二呢，就是现阶段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可动用的抓手其实比较有限，那主动放弃真主党不仅让伊朗可能会在谈判当中陷入到被动，实际上呢，也是伊朗等于主动放弃了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抛弃盟友更是会让伊朗自己在所主导的盟友体系当中陷于破产。那第三呢，就是以色列本身其实也是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问题相挂钩，当下的冲突对以色列来讲是要全面削弱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重要契机，所以以色列大概率会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搅局。那美国方面之所以提出所谓分开处理，主要还是由于白宫认识到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自身对于以色列约束能力的这种有限性。而特朗普总统呢，当前急需一个外交胜利，无论是为了提振国内不断下滑的支持率，还是想从当前战争泥潭中体面退出，特朗普都希望美伊谈判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未来呢，美国肯定还是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虽然以方未见得会给予明确的承诺，但是在必要时或许也会配合美国的相关谈判进展，同时呢，不排除美方对于伊朗也会给予更多的私下允诺，以便能够来帮助美伊达成协议。但是所有这些承诺其实都不具备约束性，那未来以黎的局势和美伊谈判的这种联动仍然将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难题。
0: 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认为，这个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的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和可怕。
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 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最近，谷歌正通过其母公司旗下的生物技术公司寻求监管部门的批准，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投放多达3200万只蚊子。该项目投放的是无法产生可育后代的雄蚊，当这些雄蚊和野生雌蚊交配的时候，蚊卵无法孵化，从而在多个繁殖周期内逐渐减少蚊子的总数量。项目数据显示，试验期间当地叮咬人的雌蚊数量急剧下降，部分地区的降幅高达95%。这个暑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江苏新闻广播为大家准备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在这儿呢，我们重点为大家推荐一下，今年暑期我们有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帮助孩子造一辆能够真正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的航行。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都能够带回家，当做专属的纪念。现在暑期的各种营的名额都已经告急，你可以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比起暑期不知道干什么无所事事，或者孩子担心孩子整天玩手机，你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各类的科创营的选择。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昨天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的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的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的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群超过15万。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说，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的供应短缺。巴西总统卢拉3号说，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昨天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都已经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手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019-4007-101-909，
3: 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今天下单2箱再送您一瓶，下单3箱送2瓶，下单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995块钱到手整整6箱36瓶，一瓶划下来才27块钱一杯奶茶的价格。官方扫码价一瓶是498元，拿出去送人或者自留日常饮用都非常的体面划算。 1000箱补贴福利售完就不再补单了，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玄武区的吴叔叔说，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下单了，现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后就打开品尝了，这酒的口感非常的绵柔，不像有的酒辣嗓子，喝下去不呛。

0: 淡口不辣喉，一看就是真材实料酿造的，非常不错。现在呀，都有点不敢相信，69块钱两瓶的酒质量能这么好。趁活动还没结束，赶快多订两箱存着慢慢喝。非常感谢吴叔叔的反馈，纯粮酱酒保存10年都没问题，越存越香。刚刚看到尾号4438的听众留言说，69块钱两瓶酱香白酒是真的假的？不会给我们以次充好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众不相信，怀疑我们的酒质，保证正品，保证您现在打进40071019下单，69块钱到手的是两瓶500毫升正装的酱香酒，而且全部包邮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我们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由茅台镇的怀仁酒厂自己收购的老窖池进行投粮酿酒的。因为此次端午节的福利力度是真的大，而且补贴福利仅有1000箱，售完就立刻下架，福利不等人，先到先得。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 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此刻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温度是32到33度。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南通海安的冯先生，冯先生目前呢人是正在英国伦敦，马上我们和他做视频连线。冯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3: 嗯，好，我们此刻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您听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吧？
4: 还可以，挺好。
3: 嗯，好，请讲。
4: 我这边的。
3: 好，我能听到您说话，您请讲。
4: 我这边我是来英国工作有6年时间。
3: 合
4: 同还有2年才能到期。
3: 嗯，
4: 才能回国。然后这边我的就是想请求你们栏目组帮忙联系一下我的二代身份证的相关事宜。
3: 二代身份证，二代身份证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4: 过期。已经过期，已经失效，影响了。
3: 什么时候过期的二代证？
4: 是今年的二月份。
3: 就是今年的2月份到期，然后就没有换证，所以就过期了，是不是啊？
4: 是。
3: 那我们这种情况有没有跟当地，这应该是派出所吧？
4: 联系过，然后委托我的妈妈去帮忙办过。
3: 你把情况说的具体一点，对吧？比如说你属地是哪里，您的母亲是怎么沟通的？
4: 行，在

0: 身份证到期之前，银行卡给我有提醒，然后我就委托我的妈妈拿着相关资料，然后去我们李堡镇派出所进行
1: 李
0: 办理更
1: 堡
0: 换。
1: 镇是海安
0: 李，
1: 市李堡镇是吧？
0: 对，海安县李堡镇，海安市李堡镇。然后派出所的附近民警回答是，人必须回来才能办理。
1: 就是人
0: 然
1: 到
0: 后
1: 场，
0: 这当
1: 对吧？
0: 中，对，因为我这边合同不能到期，然后有一阵子是疫情，然后影响了回去，所以后来我从网上了解到相关政策是2023年2月10号有一个公安部的6项便民措施，就是方便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相关事宜。可以远程办理。
1: 就通过视频委托这样的方式。
0: 是我出具一份委托书，然后视频认证。
1: 就是你
0: 但
1: 出具一个
0: 是
1: 委
0: 像，
1: 托书，委托您母亲，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视频来认证，委托您母亲到李堡派出所帮你去，换证，对吧？
0: 已经去了，但是还是拒绝办理。
1: 就是到了李堡派出所拒绝办理，是吗？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政策跟属地这个派出所具体经办的这个民警，我们有没有沟通啊？
0: 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说那是很久以前，就是有疫情期间的政策，现在可能现在不适用这现在的情
1: 也
0: 况。
1: 就是说，您刚刚讲的公安部2023年的政策，当地给你的回复是，当时其实是一些就是2023年的政策，到目前为止，2026年这个政策不再适用，是不是啊？
0: 是啊，然后我咨询过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建议也是自己我本人出具委托书，然后委托我的直系亲属办理。这
1: 这个是
0: 个
1: 谁
0: 电
1: 给你
0: 话
1: 的
0: 是
1: 答
0: 在，
1: 复？
0: 是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
1: 哦，那就是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告诉你，其实是可以办的。
0: 是。
1: 但是为什么这个海安行政中心说的这个政策到了李堡派出所，它很难实现呀？
0: 他这个我是不太清楚。我妈妈为我这个事情去派出所去了3趟，前前后后去了3趟，一直拒绝办理，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个身份证过期，银行卡、交社保、交医保，还有给孩子的抚养费都停了，微信
1: 而
0: 也
1: 且
0: 支
1: 你
0: 付
1: 现
0: 不
1: 在
0: 了。
1: 人还在英国，我们此刻啊，我
0: 对。
1: 们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我觉得这个对您在英国的这个生活应该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0: 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出国在外，这个身份证虽然不使用，但是，如果说护照丢失或者是被抢，这个重新补办护照的话，这个必须要身份证才能证明是本人，所以这相关事宜，如果说没有了身份证，影响了方方面面。
1: 确实，这个身份证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方方面面，包括我的银行卡啊，还有我们医保的，我们看看啊，就是确实给我们这位远在英国的朋友冯先生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你看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超过有效期了，请联系银行客服确认，这个资金及服务费已经退回零钱，其实是非常影响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这个事情。今天啊，我们也是跨国视频连线，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属地啊，应该具体是韩市，刚刚他说的是李堡镇，应该李堡镇，派出所具体负责这个事情，我们看看今天现场能不能够联系到有关部门。第一，我们咨询一下政策，另外呢，我们就想看看这种情况，我们在给大家办证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柔性的服务，能不能够更加的人性化？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对吧？当然了，这个23年的政策是不是现在还在执行，我们还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想就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如果说都有明确的答复，可以委托家人或者是朋友，然后通过视频认证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也是？

0: 我们推出便利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
1: 哎呀，我这边比较吵，你说。
0: 就是我们刚刚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英国朋友南通市民冯先生遇到的这个困惑，跟您介绍了吗？
1: 啊，刚才介绍了，我们是那个公安部规定的，就是说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就是说叫本人回国才可以办理身份证。
0: 必须要回国吗？
1: 对的，
0: 我们
1: 2023年的时候有那个委托，然后的话现在改了，就是这是公安部规定的。
0: 那公安部这个新规定是什么时候出的？
1: 新规定啊，就是2023年以后了。
0: 对，我
1: 2024年。
0: 2024年，这个能把这个规定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哪年出的，具体什么规定，如何要求的？
1: 这个文件的话是有的，要稍等一下。
0: 嗯，好。
1: 我们要那个，那你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他那个解释的，好吧？
0: 您现在要查要多久？
1: 查的话，我现在不在那个，就是说的话，我们要到里边去。
0: 啊，您现在是在窗口是吧？
1: 哎，对，我在窗口。哎，啊，
0: 那这个现在这个办理流程，也就是说2023年的这个政策已经不施行了。
1: 对了，对的，哎。
0: 现在实行的是2024年，这也是公安部的新政策是吗？
1: 啊，对的。
0: 那如果按照新政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
1: 就是说，所有的在国外的人员，对吧？就是要回国办理。
0: 必须要回国办理。
1: 对的，因为要采集指纹。
0: 采集指纹
1: 要经常拍照。
0: 哦，像这种如果是他写一个委托书，
1: 不可以的，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了。
0: 是从2024年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政策开始实施的？
1: 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文件不在我这边，具体具体办这个工作的人员现在去不在这个那个窗口去有事情去了，
0: 就是开会去了。但是我们前期啊，就是这位市民冯先生啊，咨询过你们政务服务中心啊。他是海安行政服务中心，怎么给出的答复是说，是可以委托加视频来确认的，可以办理的。
1: 这是不可以的，你把那个委托人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我们所有的就是说窗口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自从接到了那个公安部的规定，就是说不可以委托的。
0: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啊。但是我们请场外的编辑跟这位工作人员对接一下，因为他说了是2024年公安部新的政策，但是我问具体的政策什么时候实施的，具体如何要求的，他其实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细致的回答，看看他能不能找到公安部新的政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对吧？2024年哪月出台的政策，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有没有细则的要求，我们还是想做一个了解。好，冯先生在吧。
2: 哎，我听到。
0: 好，冯先生，刚刚我和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
0: 啊，您听到了。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为什么你的咨询是可以的？
2: 我咨询的是
0: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2: 我是今年的五月份。
0: 五月份您是咨询的是海安政务服务中心是不是啊？
2: 是啊，我电话是政务区，应该是5月19号这一天，8068896的这一号。
0: 这个是哪个部门的号码？是哪个部门的号码？
2: 这个是号码是，这个号码是由南通市12345推荐过来的。
0: 对，我说是哪个部门的？
2: 具体哪个部门我没，
0: 你说不清楚了，
2: 我也没问，他也没说。
0: 哦，好的好的，那你看这个事情啊，冯先生，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工作人员是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他给我的答复倒是非常确定的，说有新的政策，旧的政策2023年政策已经不再实施，人必须要回国办理。在这里我们想，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很多的网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尤其是在2024年之后的，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感受，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还有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

0: 2024年公安部的这个新政到底执行情况如何，大家感受度如何，非常欢迎各位啊能够今天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好，那这样我们场外我觉得还可以再联系一下，就是具体经办韩市李堡镇属地的派出所，我觉得派出所是不是会对政策更了解的更细致，因为派出所嘛，它具体是执行部门，我想政策对吧，如果说能执行它也会说出来，如果说确实有新政，那新政到底如何规范的，它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脱口而出啊，非常了解政策，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韩市李堡派出所。好，冯先生在线吧。
1: 哎，我在线。
0: 嗯，好，我们是跨国视频连线啊。目前您那儿，我们应该是有时差的。您那儿现在是什么时间啊？
1: 这边是凌晨2:13。
0: 哦，凌晨2:13。那您这个今天还是会休息不好了啊？
1: 这个没办法，为了身份证，这个牺牲这一点休息时间还是值得的。
0: 嗯，而且，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你二代证，你刚刚讲的是在今年2026年2月份就过期了，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韩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人员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说按照公安部新的政策，你必须回国办理。那现在如果是针对这个新政，目前这种回国办理，你觉得方便吗？可行吗？
1: 太不方便了，因为这个就为了身份证，这个跨国际航班啊什么影响的方方面面，包括务工啊，解除劳务合同啊，然后太不方便了。
0: 就说您现在在英国是属于工作状态，其实是不能够，就是说你工作时间合同没有满是不能够回国是吗？
1: 是啊，而且还有一个，在前一阵子因为那个埃博拉病毒在游船上面爆发，然后我们这边英国这边有好多老外。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韩市公安局户政中队周科长。周科长你好。好，周科长在线吗？
2: 哎，你说。
0: 周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哎，
0: 我们这个刚刚我们此刻南通冯先生人在英国，身份证过期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刚才说了，你们刚才不是有个电话打进来的是？
0: 对，现在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0: 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挺，对于冯先生来讲这事儿还挺糟心的啊。他呢是南通的市民，现在在英国务工，2月份的时候身份证过期了，他现在就要换证办证，然后呢就是说必须要人回国才能办，是这样吗？
2: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公安部是发了一个文件，当时是疫情嘛，是疫情期间公安部当时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外不能回国的那一块人办身份证。当时是有一个委托办理，亲属委托办理。但是后来那个疫情不是已经缓解了嘛，现在也不存在因为疫情不能回国的情形。所以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就是暂时不就不办了。
0: 就的确是当时2023年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政策的大概吧。好，我们想问问这个情况属实吗？
3: 喂，
0: 陈科长，淮安市清江浦区拆迁安置结算中心陈科长在线吧？
3: 是的，对的。
0: 场外编辑告诉我情况已经跟您做了介绍，对不对？
3: 他刚刚说的是水木云顶的那个拿房票买房子然后办证的问题，
0: 对，说这个两张房票，一张88万，一张75万，就是从你们那儿拿的房票，然后呢去开发商那儿，房子呢两套商品房都交付了，但是现在办不了不动产权证，开发商说资金没有拨付到位。
3: 那他应该就是房票的尾款问题。尾款的话，因为我们分批付的，然后他这个的话，就是也会陆续支付的。陆续支付之后，房企的话应该就是。
0: 那现在你们付了多少？尾款还有多少没付？
3: 我们要查一下，因为涉及到的楼盘比较多，楼盘还有每一户这个情况，都在陆续付的。具体这一户是。 什么姓名什么名字啊，然后

0: 房号，就是楼盘房号。
1: 如果说现在我们把相关的信息给你，您多久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0: 也很快，我现在就可以查一下。
1: 好，那这样我们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好，米先生，你的联系方式可以跟他对接吧？
2: 可以的。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米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已经征得同意啊，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电话切出，请编辑在场外对接，稍后对接过后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目前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啊，他想了解徐州市失业金的申领条件是什么，申领的渠道有哪些？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副科长刘小玉。刘科长你好。
18: 哎，你好。
1: 你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政策。
18: 你好，根据咱失业保险条例第14条及江苏省失业保险规定第15条，我市失业保险金申领的条件为：第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按照规定交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二条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条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这是咱失业保险金的申领条件。
1: 主要就是这三个条件，对吧？
18: 哎，对。
1: 那渠道有哪些呢？
18: 申领失业保险金，既可以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申请。线上呢，可以登录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是江苏智慧人社 APP。线下居民可以携带身份证、社保卡原件到就近的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或者是各区县办事大厅综合柜台来办理。
1: 好的，谢谢。
18: 另外咱们的办理时
1: 您说办理的时效是吗？
18: 对，办理的时间是每月的11号至次月的6日，因为咱7到10号是结算期，是暂停办理的，
1: 所以说大家办理的时候要避开这个结算日，对吧？
18: 对对。
1: 好，政策大概就是这样是吗？
18: 对，
1: 好，
18: 是的。
1: 好，谢谢，谢谢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副科长刘小玉啊，刚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先连线到这儿。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

0: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南通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是个线上如何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注销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市场准入科科长倪志敏。倪科长你好。好，倪科长在线吗？好，好，我们看看是否在线。好，倪科长你好。倪科长在线吗？
2: 我在，能听到吗？
1: 我能听到。这个政策，请您帮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啊，就是好，刚刚问题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线上如何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注销？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目前呢，我们个体工商户啊，在手机端办理注销登记是非常便捷的。主要我们省市场监管局开发的企业通手机应用程序，该程序呢是我们省局专属移动端登记服务平台，承担全省个体工商户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全程电子化业务。个体户手机端申请注销登记，简单来说，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下载并登录企业通，二是填报信息，三是完成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那么我详细介绍一下流程和要点。申请人在手机上下载并登录企业通后，需要选择市场主体对应的地区。你比如说，然后我南通高新区内的市场主体，他选择地区就选择南通市。在主页面的注册登记专栏能够看到个体工商户注销的入口，选择立即前往，进入申请界面。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系统内有两种注销方式可选择，一种是适用于各类情形的普通注销，另一种是适用于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以及无欠税状态无异常的市场主体的简易注销。

0: 如此细致的解答，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了，各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您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长期以来因为驾乘人员开门关门不当引发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保险理赔责任不清一直是群众维权的一个痛点。出了事儿，保险公司常常会说责任在乘客，不在驾驶人为理由就拒赔。6月30号开始起，最高法就针对开门杀的最新司法解释正式施行，明确将开门杀纳入机动车一方责任，彻底就堵上了保险拒赔的制度漏洞。
2: 终于到学校了，赶紧下车。
3: 开门杀看似一个小动作，往往酿成大悲剧。此次司法解释重点明确了责任划分、理赔顺序和追偿权利。一是保险不能拒赔，开门杀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法院应予支持。二是差额依法分担，若保险额度不足以覆盖赔偿，剩余部分由司机与乘客依据过错责任共同承担。三是赋予追偿权利，保险公司完成赔付后，若查明乘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可依法向其追偿。法律能兜底赔偿，却兜底不了生命健康。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下车时请务必多看一眼，多等3秒，筑牢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清江浦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房源科的滕科长。滕科长你好。
4: 喂，你好。
0: 滕科长，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这个情况啊，就是淮安的闵先生凭政府房票去置换的商品房，但是开发商说没有收到全款，现在办不了证，这个情况我们编辑跟您也介绍了，对吧？
4: 对，
0: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吧？
4: 他刚刚跟我说完这个信息，我还在联系房企，就是我们，因为他房票买房涉及到很多家房企，所以这一户的信息我需要跟房企确认一下。
0: 嗯，就现在您还没有查到信息是吧？
4: 对，因为我不是接到这个电话，我刚刚联系嘛。
0: 嗯，
4: 他们那边还没有回复呢，就正在查。
0: 正在查。那同样像这样拿了你们发的房票，然后你们余款就是跟开发商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资金是比如说是分阶段分批，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支付？
4: 分阶段分批次的。
0: 嗯，
4: 我们肯定是保障大家先拿到房，
0: 嗯，
4: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家房企嘛，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思路其实是对的，就先让大家拿到房，然后后面才是不动产权证的办理，对不对？但是大家其实你看，房子拿到了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办证受阻，那大家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差有多久？
4: 这个时间差肯定没有一个固定的，因为我们每一家房企它这个买房就是套数也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金额也不一样。
0: 嗯，
4: 我们也要看就是财政这边钱打过来，就领导也在协调这个金额。
0: 您说的这个我也理解，但是我刚刚问你的那个时间差，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对吧？我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今天拿到了这个房子，会不会到了明年的今天他还办不了证，资金没有到位？
4: 这个每一家也不太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人家房企可能之前协调过，可能就可以直接办证。然后我们这个有的房企它是就是必须要你全。

0: 存款之后才能办证
1: 嘛。好，此刻我们已经联系到开发商啊。那这样，
0: 我们付钱的时候，
1: 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进吗？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进吗？我们跟滕科长来做一个对话。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吗？
2: 啊，对对对。
1: 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魏。
1: 姓魏是吧？您是魏总是吗？
2: 不是魏总，就里面工作人员，但是不是具体对接这个部门。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能查到我们这个闵先生这个信息吗？他两张房票，一张88万，一张75万。然后呢，房子也拿到了，现在办不了证。然后呢，你们开发企业说因为资金没有兑付，这个情况。
2: 主要是因为房票的客户，他房票，然后区住建局那边他那个费用一直没掌握呢，这个系统就开标了，无法开具那个全款的发票系统。
1: 那现在两套房还差多少钱？我们有没有算过账？
2: 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大概是好像100，稍等一下，算了。100多万嘛，
1: 100多万，他两套房总共也就100多万呀。
2: 具体的我再问一下啊，
1: 对吧？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开发商接到房票兑付这样的业主多吗？
2: 也有几，大概多少钱呢？
1: 他一张房票88万，一张房票75万。
2: 啊，128万左右。
1: 128万是没有，就是还有128万的资金没有到你们开发商的账上，对不对？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是的，是的。
1: 那这笔钱的拨付是你们开发商跟哪里对接？是跟区住建吗？还是哪里？
2: 是我们这边淮安清江浦区住建局。
1: 清江浦区住建局，那这128万什么时候能够付到？有没有跟住建局沟通过？住建局有没有给出过答复？
2: 没有明确答复。我们也比较着急。如果方便的话，你跟那边看看能不能有渠道沟通一下。
1: 那我现在不仅要帮闵先生，还要帮开发商，是这意思吗？我们还是很有责任的，但我们在这事情上一定努力。好，滕科长在吧？
0: 在。
1: 滕科长，你看，我帮你把开发商找到了。然后多少钱没打，我也帮你问到了，你都听到了吧？对吧？开发商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说还差120多万，说对接部门是区住建局。你可能现场查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都帮你查到了，这事情接下来怎么办？
0: 我现在就是把这户的信息我给他记下来，然后后面我要。就是也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看一下后面后续怎么办。
1: 现在我们政风热线本来只是帮闵先生，希望我们清江浦区这个房票房款赶紧跟开发商兑付，然后他办到不动产权证。那现在我们开发商我觉得也很坦诚，我们也要帮助开发商。开发商说了，你把房票给我，你不能只是给我房票呀，房票对应的金额你也要支付啊，你也要早一点按时足额支付啊，人家开发商也要正常运转啊，对不对啊，这位工作人员？
0: 您说的对，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涉及到的开发商，我们前期其实做这个房票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帮助这些开发商去消化房源。然后我们跟开发商之间就是也是约定好是按批次的，我们先保障交付，然后再慢慢按批次的付款。这个情况我们
1: 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吧？
2: 对的。
1: 你们是不是有协议按照批次啊？按批次分时间分时段是不是？可以回答我吗？
2: 你好，我们这个这批次所有的都交付的，全部交付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政府在跟你们房票对接的时候说了，我这个房票的金额我分阶段分批次把金额兑付到位，是不是你们有规定的时间表？
2: 应该有沟通过是分批的，但是整个这个房屋啊，已经这个楼栋全部已经。
1: 那按照你们当时分批所定的时间，对吧？那现在是属于延期了，还是正常在你们沟通的时间范围之内？
2: 就是已经到那个全部付的这个节点了，全部支付。
1: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过？有没有超？
2: 肯定过呢，过了。
1: 好，
2: 过了。
1: 你看，滕科长，你看开发商，你们前期有沟通，人家现在说了，的确沟通过，但是时间都过了，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

0: 时间你们该付的钱还没有付到位。
1: 我们之前约定的时候是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时间，我们讲的是、
0: 你们都没有跟人家约时间啊？
1: 不是，他那个时间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让大家交付，然后是付20%，是按这种比例来支付的。然后呢，但实际上我们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一次拨的钱
0: 好，那这样哈，滕科长，包括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们在节目的尾声再算账了。我觉得可能今天时间不够，也算不清。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就是政府跟开发商你们之间有协议啊，你们互为利好，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是拿了房票换了房子，不能够伤害房票持有人的利益，他们应该拿到房子，办到不动产权证，这我觉得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本周的辛勤付出。我们下周再见。

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

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上的江南，银江南。

0: 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0。今天呢是芒种节气了啊，这个时候农事活动开始繁忙起来了。有句话叫“芒种至，盛夏始”，那么进入到芒种节气，雨水会增多，暑气呢逐渐。
6: 到8月中下旬将全部成熟售完，能够带动20多名本地农户增收50多万元。小小的草莓番茄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5: 好，草莓番茄，眼下正是番茄上市的时候啊！这个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呢？有人说这草莓番茄它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这能杂交吗？你想多了啊！这个呢是东北老牌特色的鲜食番茄啊，它的原产地呢是大连普兰店。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看到有销售的，它不叫草莓番茄，叫什么呢？叫铁皮柿子。你买过没有？它跟草莓番茄是同样的啊。还有人叫它绿定番茄，这个定就是月字旁加上一个肯定的定。屁股的意思就说这个番茄的屁股是绿色的。哎，那这样的一个又红又绿的番茄，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它的果肉的籽瓤是青绿色的，而且果子呢带有那种淡淡的草莓香气，所以呢很多人称它为草莓番茄。那么这个番茄呢生吃特别好吃，因为它的这个番茄的香气特别的浓郁，它的维 C 还有钙远超于普通番茄，所以呢，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啊，有没有草莓番茄卖，买来尝一尝吧。好，说到这个中国型的草莓番茄，接下来为您介绍到的是小果型的番茄。最近呢，南京市江北新区乔林街道周银村的大棚小番茄迎来了丰收。村里呢依托村办企业叫庆浦营坊，做精特色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因为小小的番茄又成为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了。
7: 靠着临江好生态，周营村把目光瞄准大棚果蔬种植，建立起23亩温室大棚，采用瓜果和叶菜轮作模式，主打

0: 小番茄、黄瓜、甜瓜等时令蔬果，直供机关食堂、商超市场，还做社区团购和地头采摘，销路又稳又宽。
1: 我们的农产品也是与南京市这个产业研究院还有各个高校的这个蔬菜研究所有一些合作，对我们的这个品质呢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提升。
2: 小番茄有小型跟中国两类，小型呢是叫青霞66，也是在去年我们获得了这个南京市最好吃番茄大赛的这个金奖。我们今年呢也是这个大范围的一个进行种植，今年我们小番茄跟黄瓜包括一些农产品的种植的这个产量是有大幅提升，产值大概增加10%左右，那总产量呢也是大概有12万斤左右，到销售结束的话也是大概总体能增收10%。
0: 大棚果蔬产业落地后，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不少就近干活的岗位，从日常管护到田间采收，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稳稳撑起家庭收入。
1: 目前我们整个基地带动的这个村民务工固定的呢有40余名，临时务工呢有70余名，
3: 给我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然后增加了我们收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好照顾我们的家人，然后以前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也在这个地方工作。
0: 此外，周营村还依托庆浦营坊品牌发展生态研学，盘活闲置场馆，串联文旅资源，做起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4: 近年来呢，盐城市各地不断盘活农业资源，巧用现代农业技术来升级特色种植业态，将农事生产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拉长了产业链，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以产业新样貌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力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盐城看一看这里的特色种植业是如何来跟文旅把它有效结合在一起的。
5: 走进盐都台状元李庄村蓝田梅园，连片标准化冷棚内生机盎然，一簇簇红紫相间的蓝莓挂满枝头，格外诱人。据悉，当地采用冷暖棚错峰栽培模式，配套全自动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打破了传统蓝莓种植的时节局限，不仅稳定了鲜果产能与市场优势，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6: 我们冷棚里有优瑞卡、L11F6 等优质品种，主要我们通过这个 APP 智能监控进行监控蓝莓大棚内的湿度、光照、温度等数据，如果数据发现异常，可以及时到中控台进行调整，保证我们的所有蓝莓都处于最佳状态。
5: 小小蓝莓凝聚起乡村产业新动能，近年来蓝田梅园盘活李庄村内闲置联动薄膜温室资源，引进优质机制蓝莓，依托智能设备精准调控水肥与环境，实现稳产高产。
7: 以前我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家里，现在在家里门口蓝莓园上班，每年能挣个2-3万，还真能照顾家里，真是太好了。
8: 继续做大做强蓝莓产业，打响李庄蓝莓品牌，推动蓝莓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商深度融合，让这颗小小的蓝莓成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让村民们的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蜜蜜。
5: 眼下，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种植的樱桃成熟上市，农场内翠绿的樱桃树枝繁叶茂，果形饱满圆润，口感清甜爽口。今年以来，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全面推行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培育出的樱桃挂果率高，果味纯，甜度足，上市后供不应求。下一步，青莲果树家庭计划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深挖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9: 我们园区种植的樱桃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坚持科学管理，自然成熟，不使用催熟药剂，品种优良，果实甜度高，果肉厚实。
5: 在滨海县农旅都市采摘园智能温室大棚内，果香四溢，悬挂式栽培架整齐排布。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农旅都市采摘园引进悬挂式种植与智能温控系统，不仅让草莓生长环境更稳定，还打造出草莓瀑布、草莓天空等特色景观，每亩效益能达到过去的3倍，既提升了产量，又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10: 园区精选红玉、银猕猴等9个优质品种，全程绿色管控，问你防虫， 蜜蜂

0: 部分，产区的草莓干净卫生，口感香甜，果汁机采汁食用。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此刻你正在干嘛呢？午饭吃完了吗？可能有朋友说我正在吃呢啊，是的，那每天中午的应该是11:30到1点之间啊，都是大家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呢吃饭开心啊，开开心心吃饭才能够吃得舒心。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也抛出了话题，问问大家，你知道芒种什么意思吗？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答案了。那不少朋友呢也都发来了信息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咱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贺宇白在思考说，芒种就是收割带芒的麦。种植带芒的稻，哇，你这个总结的特别的精准，说这个节气很重要，过了这个时节就一无所获了。对，所以农业它就是要看农时的，该什么时候就做什么时候的事儿，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使多少劲儿都没用了。再来看到圣贤之人说，在东北过了芒种是不可强种的，在哪儿都一样啊。过了芒种你强种，种了也没用。他说在山东芒种三日见麦茬，芒种三日见麦茬，哦，就是水稻种下去三天，麦子就肯定要把它收掉了，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位尾数是1090的朋友说，我来了加群。好，加群，我的群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欢迎大家来加我的群号。今天来呢， 宿迁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他们将建设四好农村路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通过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宿迁呢不仅打通了乡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将一条条农村公路转化为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致富路和

0: 幸福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看看宿迁的乡村公路修得怎么样呢？
1: 在宿城区中陈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摊铺机匀速前行，压路机反复碾压，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开，密实平整的路面让这条乡村道路初具雏形。
2: 六月底完成8公里到9公里的通车，然后中间大概剩个10公里，然后再预计在7、8月份整个沥青摊铺完成。
1: 中陈县项目贯穿宿城区中阳镇、图园镇、陈集镇，全长超18公里，总投资7480万元。为抢抓工期、保质提速，项目方优化人力机械配置，多点分段开工。
2: 施工班组上了2个，大概有50多号工人，然后压路机、洗刨机、挖机之类的大概有20多台。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分段施工，保证就是说在9月底完成通车。
1: 道路通，民心畅。看着这条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即将迎来大变样，附近的村民充满了期待。
3: 以前的路是坑坑洼洼，对老百姓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现在路修好了，对老百姓非常有利，我们非常期待这个。
1: 不仅是路面改造的外在提质，宿迁的农路变革更注重智慧赋能的内在升级。在宿城区杨曹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土方开挖有序推进，数字化建设同步规划，一条智慧农路即将投用。
4: 首先呢，我们这条路建成以后呢，一个是要这个保质保量，达到这个三级农路的一个这个建设标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车会车的一个提醒，接入我们那个交警的这个管理系统，这块可以做到一个实时的这个预警。
1: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宿迁以改革破题，以创新提质，聚焦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全链条，出台专项改革实施方案，创新推行2年建设期质量管控加8年运营期管养维护一体化模式，以10年长效管养长约倒逼工程质量提升。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农路建管养相互割裂、权责分散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设轻管养的行业顽疾。按照规划，今年我市将完成151公里一体化改革试点项目，到年底全面建成管养高效、畅通安全、创新示范的农村公路建管养一体化发展体系。一条条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正成为宿迁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交通保障。
0: 眼下的蒲菜进入到采收旺季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蒲菜呢？它被称为是淮安第一名蔬啊，就是淮安最有名的这个蔬菜叫蒲菜，今年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价格呢也比较稳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特色增收致富的产业。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蒲菜吧。
5: 初夏时节，在淮安石塘镇万亩蒲菜推广示范基地，连片蒲塘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采蒲工人身着防水衣，踏入齐腰深的蒲丛，将粗壮鲜嫩的蒲茎连根拔出，并在水中完成捆扎，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繁忙景象。
6: 这时候蒲菜是每年这时候最嫩、最脆、最爽口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采蒲菜，每天大概采1500斤左右。
5: 蒲菜食用部分为地下匍匐茎的幼嫩新生茎，俗称蒲芽、蒲笋，兼具嫩、脆、清、香的特点，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与膳食纤维，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今年地产毛菜批发价稳定在4到6元每斤，精品净菜零售价达8到11元每斤，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田头收购价、市场零售价双双走高。目前基地蒲菜长势良好，亩产毛菜可达4000至5000斤。
7: 我们从夏初的时候开始采收，因为它是这个无性繁殖嘛，我们可以一直采收，采到10月中旬左右结束。我们销往大概在上海、南京、北京、还有武汉、广东这些地方。
8: 我们这边开发了一些蒲菜产品，有10几种，有即食的，就是我们打开就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保鲜的，还有就是速冻的。
5: 依托蒲菜这一特色食材，我市不少餐饮门店还推出夏日限定版蒲菜特色菜品与蒲菜茶饮。鲜嫩蒲菜搭配青提柠檬相融碰撞，解锁全新风味，引得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品尝。
9: 我就觉得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猎奇的味道，因为很难想象到蔬菜和水果搭配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真正品尝到饮品以后，其实更多的是清爽的感觉，对，很有淮安特色，很适合夏天来喝。
5: 据了解，我市蒲菜产业已实现规模化发展，全市种植面积约6万亩，年产量达3万吨，带动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就业增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众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小小蒲菜真正长成了富民兴村、富能文旅的大产业。
0: 嗯，每年蒲菜上市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来介绍蒲菜啊，这个真的是淮安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菜。那有的地方叫蒲笋，还有的地方叫它抗金菜啊。这是南宋梁红玉守城啊，当时就是用蒲菜来充饥的。那么蒲菜的上市最佳时间就是眼下4月到6月之间啊，这个时候的蒲菜呢特别的脆嫩清甜，可以生吃的。哎，你要是到这个淮安去的话，有的地方呢饭店里是把这个蒲菜直接是生的给你，然后蘸着酱吃，远远一看吧，你觉得他们好像在吃那个大葱啊，就是那个像山东人煎饼卷大葱那样的啊，其实不是的，它就是那种味道非常清淡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汁水很充足的这种蒲菜，一点这种粗纤味都没有，特别的嫩啊，可以呢直接就生吃，也可以呢把它烧汤吃，用一些高汤啊，然后呢把这个蒲菜放在里面，特别脆嫩，伴着那个汤的鲜味，哇，真的是好好吃啊。还有呢用什么虾米和蒲菜高汤蒸着吃，这个是淮扬宴席的头牌菜。还有什么奶汤蒲菜，或者呢最简单的蒲菜炒鸡蛋也行啊，都很好，它既能烧汤又能够这个生吃，还能炒着吃，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做起来很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个功效，就是性凉清热凉血啊，这个蒲菜真的是个好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不妨可以呢这个一个是网上下单，或者到淮安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蒲菜。最近我们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和南京的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项目竣工与拿证投产几乎是同步落地的，恰好就赶上了全年最关键的销售旺季。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全力帮助下，企业抢出了项目投产的黄金衔接期。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0: 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是高淳本土培育的省级重大项目，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入驻南京都市食品产业园的知名企业，一个深耕水产品精深加工，一个主攻食品馅料与预制烘焙，均急需抢抓华东市场节令旺季。早在两家企业厂房主体施工阶段，高淳区局便提前启动拿证倒计时服务机制，主动邀请市局专家深入两个项目工地现场指导。南京市高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陆孝栋：
11: 我们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馅料等3条生产线的洁净车间分区、污染防控等关键环节，参照行业标杆主点位给出优化建议。针对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速冻车间的特殊工艺要求，协助企业细化设备布局与人流物流走向，切实做到一次指导一步到位，从源头消除发证硬伤。
10: 馅料订单中秋节前必须满产，小龙虾深加工线更是一天都等不起。面对两家企业共同的旺季倒逼压力，高淳区局分别为其量身定制专项推进清单，将厂房验收、设备调试、材料编制、现场核查等关键节点倒排到天，安排服务专员全程跟踪逐项消耗。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检验能力验证，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锁鲜产品执行标准 准适用等专业性强、材料要求高的难点事项，高淳区市场监管局安排食品安全监管业务骨干上门，一对一辅导，逐项梳理申报清单，逐条推敲工艺文件，帮助企业以最短时间备齐合规申报材料，实现土建收尾与取证准备同步收官，大幅压缩整改复核周期，路效动
11: 审批流转中。

0: 们还安排了专员动态跟踪进度，推动受理核查、审批、发证各环节无缝衔接，最终两家企业均在法定时限内以最快速度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
1: 至此，南京牛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面向众多一线品牌的节令限量供应，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小龙虾系列深加工产品全面铺货，都顺利赶在旺季前取得合法生产资质，为抢占市场赢得了宝贵先机，露笑动。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项目完工及获证、获证及投产的服务目标，把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急速流转作为常态机制，让更多企业在高层感受到拿证无忧的营商环境，为区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直接给我发私信啊，把说一说您的看法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方面。日本媒体6月3号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概要。那么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延续了2025年版的这个表述，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还说所谓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也就是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还说，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外，日本的这份白皮书还强调应该加强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些领域的这个发展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份白皮书所释放的危险信号呢？日本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动作值得我们关注，值得警惕？相关的话题我们和袁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您觉得这次的新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3: 好的，虽然说日本最新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啊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它的草案和概要已经有所披露。那么从现在披露的情节来看呢，这份文件啊作为日本首相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它的内容延续并且深化了近年来日本激进的防卫政策，那么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动向。那么其中呢有多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警惕的。首先就是它在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新版白皮书的核心叙事依旧是系统性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比如恶意歪曲我们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将我们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例行训练、远航和演练都歪。

0: 虚伪，加剧地区紧张的行动，夸大所谓的异常接近事件，炒作我们中国军机对自卫队飞机进行的异常接近和雷达照射等所谓的案例，来制造安全焦虑。那么第二呢，是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推动日本防卫技术的升级。白皮书首次设立了新型作战方式条目，标志着日本防卫力量正从传统模式转向高科技现代化这种全面的转型。按照这个新版白皮书描述的内容啊，日本接下来将重点发展无人机与 AI， 那么来强化其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那么还要加大在太空领域的投入，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谋求发展太空武器。那么新版防卫书甚至还认为，以当前乌克兰局势为例，要求发展日本的全面战争的持续作战能力，其实啊，暴露他全面扩军的军事野心。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还强化军工与同盟，打造所谓的进攻型战略能力。按照这个新版白皮书显示呢，日本将大力扶持本土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持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相关限制，那么通过新规打通向全球武器装备对外销售的路径，进一步扩大这个日本军工的产业链，那么依靠军备的研发和对外军贸来补充自己的军事实力，那么为继续推进这种扩军这个备武的这种路线啊，来筑牢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根基。那么此外呢，日本还将深化和军事同盟的合作，加强所谓的相互支援环境，那么统一同盟国间的防卫装备部署啊，也就是要向不仅要从像美国这样的盟友进口武器，还要向他所谓的一些小盟友出口武器。那么同时呢，还将什么联合演训的范围啊，要扩大到海外，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影响力。总之，日本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那么它的总体基调是非常激进的。那么其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自身快速而且大规模的军事转型寻找借口的意图啊，已经表露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一点啊，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类似的表述呢，在2025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包括再往前2024年版。都有，也就是说，日本是一门心思的啊，要把这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给炒作下去啊，这变成他们几乎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做法背后哪些险恶用心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那么日本县政府大肆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啊，其实典型的贼喊捉贼，那么其背后隐藏着多重险恶的用心。首先呢，就是为其军事上松绑啊制造借口。那么是他掏空和平宪法的这种一个典型的借口啊，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动机啊。我们知道啊，日本长期想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能够想打仗就打仗的正常国家，所以他不断把我们中国的正常国防建设歪曲成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么这就是为了在其国内啊煽动危机感，那么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武力，大幅增加军费开支，那么寻找理由。那么渲染的越厉害，那么实际上他修宪扩军在日本国内所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小。那么其次呢，是通过抹黑我们中国，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执政根基。我们知道日本社会现在长期面临着老龄化、经济停滞等难题，民众的不满情绪啊也在日益积累。那么制造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啊，是现在的日本极右翼政权转移其老百姓的视线，凝聚所谓同仇敌忾的民意，这样的一种老套路。极右翼政客借此还可以提高支持率，那么让他那些这个不好的政策在日本国内的抵制率下降。
1: 嗯，
0: 那么第三呢，以此还可以强化美日同盟，来充当美国反华恶华的急先锋。那么日本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中美博弈的前线，实际上就是迎合了美国反华恶华的围堵战略。那么通过夸大中国的威胁，他们不仅能从美国那里换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那么使其军事上获得松绑，获得尖端的武器和技术，那么更乃企图借此提升

0: 己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身价，那么让自己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那么第四呢，还图谋误导国际社会，为其地缘扩张铺路。那么日本通过不断的在国际上散播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么是想将其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的行为啊，比如说单方面的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而且要干预台海局势，号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危害地区安全的行为啊，反而包装成自己是受害者的这种一个目的啊。那么其目的呢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就是要抹黑中国的形象，拉拢域外势力介入亚太，构建反华包围圈，那么并为自己扩大军事影响力呢制造正当性的合理性的理由。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要看到他还以中国威胁为幌子，暗中谋求核武这样的一个危险动向。那么日本国内长期也存在着拥核的论调，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日本国内一些势力更是借机炒作中国核威胁，那么来试探日本自身发展并引入核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彻底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极端动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总的来看日本的这套话术讲中国威胁论，其实本质上是自己生病了却让别人吃药的一种做法。
1: 嗯，
0: 那么真正的威胁就是真正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的，正是日本这种顽固的冷战思维、不反省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以及持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冒险军事行为啊。主持人，
1: 袁教授，您刚才提到日本确实是有拥核的野心啊，这是从他的官员到相关的一些表态都能看到的而且客观上我们看到媒体披露过，我们节目中也曾经讲过，日本其实过去几十年那核技术发展的相当发达呀，对吧？而且呢储存了大量的可以随时进行武器化的一些核材料，对吧？我记得之前那个媒体曝光说这些核材料要全部都拿来造核武器，好像是造4000个核弹头没问题哈，对吧？
2: 对，
1: 所以他提前早就有这种野心和准备那么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前段时间呢就在新加坡的相会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阴阳怪气咱们中国，他其中也提到这个核武器，就是说他没有核武器那么有些国家有核武器，怎么能说这个日本是新型军国主义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个倒打一耙那么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谬论呢，袁教授？
0: 好的，您说的这个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这样阴阳怪气的理论您用了倒打一耙这个词，我觉得形容的非常贴切那么我也想到3个词来形容它，叫无知、无赖、无耻。首先就是无知。那么他这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核心论调就是你刚才说了，所谓日本没有核武器，你凭什么说日本是新军国主义？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偷换概念的做法。那么他将军国主义这一国家的政治路线、战略选择和意识形态偷换成单纯的武器清单有没有核武器、有没有战略轰炸机来衡量，其实就是刻意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如果说军国主义用武器就可以定义，那么二战期间尚未拥有核武和战略轰炸机的日本帝国主义怎么能称为
1: 军国主义，
0: 这个军国主义是怎么画上等号的呢？
1: 是的，
0: 对，你看，如果说小泉不是有意的回避历史，其实就是他对历史的无知，对吧？那么其次就是他这番话呢，表明他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无赖，对于历史他是选择性的遗忘。日本今天之所以没有这些武器，恰恰是因为二战战败后其发动战争的能力受到了和平宪法和国际社会的严格限制，这其实是对其侵略历史的一种惩罚，而并不是日本所谓爱好和平的一个证明。那么对此他却闭口不提。那么面对我们军方代表对他直击灵魂的拷问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正式道歉？那么他全程我们看到眼神躲闪，
1: 语无伦次
0: 对这个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个始终没有给一个正面的回应。一个连基本的历史罪责都不敢承认和反思的政客，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讨论和平和对话？那么这种对历史耍无赖、对现实进行狡辩的行为，我觉得正是可以用无赖二字来生动写照的，对不对？那么小泉言论最令人不齿的地方在于其无耻的试图将日本包装成被冤枉的好人，并以此

0: 来抢占所谓的道德高地。那么他颠倒黑白的企图把日本描述成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国家啊，似乎日本所有的扩军行为都是被迫的防御性的。那么这种叙事完全掩盖了日本右翼势力主动谋求军事正常化，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真实意图。他虚伪的强调对话，宣称对话的大门永远敞开啊。然而一个连道歉都做不到，连基本事实都不敢承认的人，其所谓的对话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政治秀。那么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制造舆论，推卸责任，迷惑国际势力、国际社会。此外他还大搞双重标准，一边指责我们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时危险不透明，另一边却对本国90,000亿日元创纪录的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实质性的军事扩张行为绝口不提。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说啊，小泉进次郎这套无知无赖无耻的三无言论，就是企图用概念偷换的无知来博取同情，用倒打一耙的无赖来掩盖野心，用扮演受害者的无耻姿态来逃避责任。那么关于他这番谬论谁会相信的问题啊，我觉得肯定是信者寥寥。那么除了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被他们长期愚弄的无知民众之外，大家其实都知道他的这番鬼话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为日本挣脱战后和平体制，走向军事大国，寻求国际合法性的舆论烟雾弹而已。另外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会因为这番话精准契合了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所以会选择性的装傻，甚至对小泉这番无知无耻无赖的言行表现出默许和鼓励，那么成为和日本新军国主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绥靖主义势力。主持人，
1: 我觉得这些势力当中可能有包括菲律宾吧，啊，最近这个日非沆瀣一气搞所谓的划界谈判，而且是非法的啊，我们是不认可的。那么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背叛。毕竟在二战期间呢，菲律宾也遭受日本的侵略之苦啊，对不对？好，感谢袁教授您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讨论白皮书具体的一些内容啊。在这个白皮书中他还强调要日本要重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那么袁教授，在这两个新兴技术领域日本现有的发展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这个话题我看马上半点广告了啊，半点回来之后袁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
2: 好的。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
3: 好帅正在直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

0: 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了就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容易抽筋，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可以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帮您直接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份白皮书其中格外的强调要重视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而且还以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为例啊，强调像无人机啊这样的技术的重要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啊，日本目前它的军工它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怎么去客观的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好的，那么日本在白皮书中强调要发展无人机和 AI，确实和他现在在这些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水平啊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3: 那么据我所知啊，日本在相关的新兴技术领域的实力啊，应该说是有长有短。那么他们在部分的核心元器件和基础研究上，实际上是有着很深厚的底蕴的。但是呢，由于受到法律、市场以及系统集成能力的制约，那么他在军事化应用方面啊，实际上是长期滞后的，尤其在 AI 尖端研究上。其实是落后于我们国家，也还特别是美国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它还是有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工业机器人技术的。那么这就为它的军事应用啊，可以说提供了一些独特的优势。目前呢，日本正是试图这个倾举国之力啊，疯狂的进行追赶。那么白皮书对于这两个领域的重视，其实也透露了一些信号啊。那一呢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落后者的焦虑吧。在面对我们中国在无人机和 AI 军事应用上的快速进展，其实日本啊，正在有一种被降维打击的这种恐惧感啊。其实白皮书当中关注到这两个方面，也是这种焦虑的一种集中体现。第二呢，是体现了一种追赶者的野心啊。日本清楚自己无法复制中美的全面生态，所以他就集中力量要攻克几个关键的技术难点，那么而且试图通过和美国的深度捆绑啊，嵌入到对方的作战体系，那么借美国之力实现军事突破的野心已经在这份白皮书中昭然若揭。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破者的危险。那么日本如果突破了这些技术，必然会用于发展进攻性极强的无人化装备，进一步会架空啊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其所强调的智能化，本质上是为了构建更为高效、更为隐秘的杀伤能力服务的。那么日本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恰恰 就是地区安全的

0: 最大变数，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此啊，我们既要看到日本在追赶过程中的这种差距，更要警惕它借助技术革新之名，一步一步的突破军事上对它的束缚，那么将尖端技术服务于其政治扩张、军事扩充的险恶野心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强调，要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要所谓相互支援。那么日本这里指的是哪些国家啊？他们怎么个相互支援法呢？还是怎么个勾结法呢？
0: 其实上半段你就提到了，一个和他们志同道合的，道合的国家。那么我记得我是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来形容。那么这些国家呢？其实都是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实施绥靖政策的国家。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其实典型的还有美国、澳大利亚。那么他们对于日本当前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加速军事扩张，非但不以制约，反而积极地提供技术、装备和演练场，简直就是为虎作伥。那么这种牺牲地区安全环境为代价，对日本侵略性、扩张性行为的姑息纵容，其实最后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他们对日本新军国主义的绥靖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这种新军国主义的危害，而是呢，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你比如说美国想借日本之手维系其全球霸权，那么日本需要美国需要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为他充当副警长充当打手，要让日本冲到这个遏制中国的第一线那么美国自己则躲在幕后坐享渔翁之利。那么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呢，则是想借机获取日本的军事技术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希望获得日本的潜艇技术，菲律宾想得到日本无偿的军事装备援助，而且菲律宾呢更想利用日本的力量在南海问题上制衡我们中国，以保住他非法索取的南海利益。那么至于说他们怎么相互援助的，其实具体的形式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装备技术的捆绑，通过联合研发既获取技术又锁定政治关系。那么第二呢，是情报信息的共享，构建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情报交换网络。三是基地与后勤的互用，那么通过协定让这个大家的军队可以这个相互自由进出这个日本也借此获得海外的支撑点。那么第四呢，是作战概念的嫁接，将北约的联合权益作战等概念引入亚太，推动网络战、太空战等新领域的合作。第五呢，是战略舆论的捆绑，一有机会就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将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日本这个新版白皮书所描绘的互助根本不是为了谋求地区和平，而是日本打着互助的旗号为自己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走向新军国主义找帮手。那么这张由日本主导编织的志同道合的所谓盟友关系，那么正把北约式的军事集团对抗的逻辑复制到亚太，那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我们对此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日本方面的消息我们会持续为您锁定追踪。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来关注最近几天这个美以伊冲突形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在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他在6月1号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的确怒骂内塔尼亚胡疯了。但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他们俩人合作的非常愉快，就是说他跟内塔尼亚胡其实合作的还是很好的那么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还认为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那么这个话是让人觉得很意外的毕竟现任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父亲这个哈梅内伊就是在特朗普的这个下令下被轰炸空袭炸死的呀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我认为人们非常尊重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

0: 哦，美国的劳动节，也就是今年的9月7号，怎么解读特朗普最新一系列的表态啊？美伊局势有哪些新的情况？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电话中吵的这一架啊。一开始呢，只是消息人士爆料了，说特朗普这个怒骂了内塔尼亚胡一顿。啊，现在呢，特朗普承认证实了这件事情，但是很微妙的事情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我跟内塔尼亚胡我们俩关系很好啊，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到底想对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是的，特朗普是说他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对吧？那么事后呢，他又强调两人关系很好。这个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我觉得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风格，对吧？你看，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训斥，其实本质上是它是一种手段啊，并不表示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特朗普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其实根本原因呢是在于美以双方的战略目标啊，在这个阶段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你看啊，当前特朗普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结束战争，因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他急需要一份美伊的和平协议来作为关键筹码。来压低国内高涨的油价，稳定国内这个低迷的经济，来巩固他的选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要的却是延续战争。内塔尼亚胡当然他也面临着内部的选举压力。我们知道他的政治基本盘是以色列的右翼势力。那么，以色列右翼势力是希望彻底摧毁伊朗人的代理人网络，对吧？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做出让步啊，可能会被国内的对手指责软弱，导致执政联盟不稳。而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就会导致伊朗暂停与美国的谈判，那么这就会让特朗普此前的外交努力面临功亏一篑的风险。因此，特朗普就怒斥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实际上是坚决地告诉他啊，你的这个内部政治逻辑啊，你的利益是不能凌驾于我的利益之上的啊，必须让我给我让路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实力地位的极限施压。那么，但是在公开的承认骂人之后呢，特朗普又立刻补上了一句啊，我和他关系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内塔尼亚胡的。那么他这样做显然也是给外界看的，对吧？那么目的呢，还是要确保内塔尼亚胡能够听劝。那么我们看到，根据美媒的报道，在特朗普的施压之下，内塔尼亚胡最终同意了停火的条件啊。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停止袭击，以军将不会打击贝鲁特，那么这也是一种让步啊。那么特朗普随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啊，感谢内塔尼亚胡同意撤军并停火。那么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特朗普当然要立即安抚内塔尼亚胡，给他个台阶下嘛，啊，让内塔尼亚胡不至于感觉到颜面尽失。那么内塔尼亚胡本人啊，当然也很配合，就在个人采访中也淡化了分歧啊，他也说啊，我们两个啊，他和特朗普啊，意见是高度一致的啊。那么其实双方都是希望通过这样呢，来维持这个美以同盟表面的稳定。那么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个特朗普这个既骂啊，又抚摸一下，就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吧？公开怒斥是大棒，这个表示他们私交很好，是胡萝卜。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还是迫使对方能够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那么此外，我们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特朗普这样做也是有意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的。你看他通过怒骂内塔尼亚胡，其实就是要展示个人政治强人的形象，那么这样可以继续获得国内红脖子，对吧？MAGA们对他继续支持。那么通过示好也可以安抚国内亲以的选民啊，毕竟那么这个美国有很多这个亲以色列的这个选民啊，尤其是
0: 犹太
1: 鹰派的基督徒，对他们对犹太人呢啊，对以色列是支持的态度。那么这样的话，安抚之后不至于流失选票，对吧？那么所以说，他这个国内的考虑啊，也是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啊。主持人，
0: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某种意思是给伊朗看的呢？对吧？就让伊朗看看，你看我是有这个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诚意的。啊，是内塔尼亚胡在那搞破坏，我教育过他，训斥过他了啊，也有这种给伊朗看的这个效果啊，我感觉。那么在经历了这轮矛盾分歧之后，内塔尼亚胡会因为特朗普施加的压力而收敛，比如说减少在黎巴嫩方向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吗？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我认为

0: 后应该会象征性的收敛一些，对吧？毕竟特朗普的面子得给嘛。这样他要做到这个证明特朗普的影响力是真实有效的，对吧？不能被骂了，就都把我骂一顿了，我还不听话，对吧？但是，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比如说瓦解哈马斯，确保以色列战后完全控制加沙，那么在这些根本目标上，内塔尼亚胡应该是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因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我们知道，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那么这些党派的底线就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维持对加沙地带的长期的控制。那么如果说他因为特朗普的压力就接受了一份这个没有达成这些目标的协议，极右翼政府啊，可能会直接面临分裂，那么会导致他下台。那么他下台之后，我们知道他可能就会面对这个缠身的贪腐审判啊，面对这个官司，所以对他来说呢，如果是收敛的太多了啊，无异于政治自杀，那么这是他的软肋，是他不可能放弃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对美国又是高度依赖的，特别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的，尤其在防空系统上。如果说和特朗普彻底决裂，一点面子都不给，那么美国很可能在军事资源供应链上对以色列进行断供，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安全风险。所以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强硬姿态，内塔尼亚胡呢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服软的姿态。所以我觉得他大概率会采用一个这个两面派战术啊，对吧？口头上服软啊，配合特朗普做出听话的姿态，对吧？内塔尼亚胡可以接受表面上的妥协，比如说像在人道主义通道部分人质的释放啊，特别是承诺不攻击贝鲁特，那么这些问题上他都可以展现出他的灵活性。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帮助特朗普平息舆论啊，塑造特朗普成功调停者的这种光辉形象啊。那么这实际上特朗普满意了，其实内塔尼亚胡的目的就达到了嘛。但是在核心的军事行动上应该说以色列是不会停手的。当然了，这个究竟内塔尼亚胡会收敛多少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美国，尤其是特朗普能够有多大的决心和手段迫使内塔尼亚胡让步。如果说后续呢特朗普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内塔尼亚胡的冒险行为很可能还会继续升级。反之，如果特朗普动真格的，比如说用关键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来向以色列施压，内塔尼亚胡就不得不重新算一笔政治账，到底自己应该做出多大的让步才能让特朗普满意啊？主持人，
1: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内塔尼亚胡可能还是敷衍一下，应付一下啊，特朗普高兴了，满意了啊，其实该做的事儿，他内塔尼亚胡还是会做啊，该进行的军事打击，他还是会摁下那个按钮。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谈到了另外一个人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维内伊。那么他这番表态就很值得玩味了他说穆杰塔巴呢已经深度的在参与美伊谈判的这个过程了，而且他还说大家都非常尊重他而且说有一天我跟他见面会晤也不是不行。哎呦，这个就很有意思特朗普是不是忘了穆杰塔巴的父亲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伊朗前最高领袖，就是他下令轰炸炸死的呀？这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啊？
0: 好的，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说他要和穆杰塔巴会晤，而且他表现出这个一种乐观的情绪，对吧？那么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精心编排的一个这个舆论战和认知战，
1: 糖衣炮弹。
0: 对，你看那个，首先呢，他其实这就是他常用的极限施压的这种谈判版本。你看啊，他之前在对朝鲜包括我们对华贸易战，都是一脉相承的用这种版本的，对吧？首先公开设定一个非常宏大的乐观的目标说我们要谈判，而且我觉得肯定能谈成，对吧？把球踢给对方。你看他说其实他也就是在国际舆论上制造一个你看我美国是主导和平的，对吧？我很有诚意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如果说伊朗不接茬我要跟你谈你不谈，对吧？你看是他们不想要和平，对吧？所以就这样就可以为他后续施压甚至军事威胁提供更好的借口，对吧？你看他在这个讲这个事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还强调说他们美国呢完全可以再耗上两三周，

0: 把对方彻底消灭掉。但是呢，啊，特朗普说，哎，我不愿意这样做。那么这种极限施压呢，啊，其实就是有意塑造啊，美国是强者在急于让步这样的叙事。那么如果说这样都无法让伊朗同意他的协议，那么他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就会显得合情合理了。那么其次呢，这也是他为国内选情精心编造自己是和平总统人设的一个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用与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向厌倦了无休止中东战争的美国选民兜售一个愿景。那么只有他特朗普可以避免一场灾难性的中东大战。那么至于啊，能不能和穆杰塔巴谈成啊，最终能不能搞定一个这个和平协议啊，这个是以后的事。那么现在啊，他需要的是，就是特朗普作为这种交易大师，可以力挽狂澜的故事讲给美国选民听啊。那么第三呢，这还是他离间伊朗内部的一个策略。那么通过提出这种一个看似尊重伊朗的姿态，对吧？啊，他要接见一个伊朗的最高领袖，来放大伊朗内部的这个路线分歧，让强硬派和温和派互相猜忌，对吧？那么从而对伊朗的内部啊进行这个离间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美伊最近其实小规模交火不断啊，那么这些交火呢，规模不大，但是时不时来这么一下，您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交火的情况对中东局势、对美伊谈判的这个影响呢？就是说，说白了，在这个交火中，美伊会说，哎，我们稍微分出个高下，然后咱们好谈出个结果吗？
0: 那么实际上，美伊这段时间这种有限度的这个小规模交火啊，虽然说日趋激烈，但还是双方边打边谈策略的一种体现。那么它的目的呢，是在于为各自的谈判立场增加更具分量的筹码。其实双方都意识到啊，目前外交突破是非常困难的啊，因此有必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向对方施加压力，以争取在谈判桌上更多的主动权。你看，对美国而言，它的核心诉求就是快速结束冲突，降低油价，稳定选情。因此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从目前的阶段来说呢，本质上还是属于啊震慑施压层面，那么是希望通过打击伊朗的重要军事设施，旨在持续消耗伊朗的军力，而并不是要大量的杀伤其人员。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在谈判中啊，通过承诺不再打击伊朗的重要军事设施来换取伊朗的重大让步。但是对伊朗来说呢，他是要通过对美军基地的这种适度报复来对冲美方的压力，这样呢就可以抬高美国啊维持冲突的成本。那么通过不断延续的军事冲突，持续抬升美国因高油价而承受的经济和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从而使自己的筹码最大化。然而呢，任何一次交火呢，都可能有误判的这个可能，那么是局势啊会全面失控啊，尤其是双方缺乏直接沟通和深度信任的情况下。所以当前的美伊局势，那么双方我觉得正在用这种低烈度的交火作为谈判的手段，搞边打边谈的这种博弈呢，谁都不能保证啊，意外的这个星火啊，会引燃暂时再度扩大的导火索啊，所以中东的局势呢，也会因此变得异常的复杂，谈判破裂的风险也会因为无法熄灭的战火而日渐增大啊，主持人。
1: 目前来看，这个谈判确实是困难重重的。那么袁教授，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展望，就是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僵持的情况，就双方呢小打小闹啊，但是呢也不大打，但同时呢谈判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一直达不成协议，那么局势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现状吗？
0: 那么如果说美伊谈判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协议，那么很可能最终就会导致谈判的彻底破裂。那么这样的情况出现，后果就非常严重了。那么美国可能会联合以色列和地区的盟友啊，以彻底瘫痪伊朗的经济、颠覆伊朗的政权为目标，对伊朗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封锁，甚至可能对伊朗的核心目标，比如说他的核设施、革命卫队的高层，再发动一次高烈度的外科手术室的打击。那么这样做呢，又会引发伊朗的全面报复，让冲突迅速失控啊！不仅如此啊，伊朗还可能彻底的推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铀浓缩的风度提升至武器级啊。那么作为这样呢，就把这个作为他自己最后的底牌。那么这还可能会刺激啊沙特、土耳其等国啊，导致中东陷入。

0: 恶性的核军备竞赛当中。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说谈不下去啊，这个谈判的大门一旦彻底关闭，中东的局势将会沿着一条失控风险越来越高的斜坡下滑，那么出现各方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啊。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针对美伊谈判出现的这种曲折困难的情况，接下来会不会有转机，有变数，相关的话题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再见。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抖音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各位，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酒不成席。各位酒友们大家好，过年期间的爆款马年纪念酒，有多少的听友都喝得差不多了，还想购买却苦于价格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再来团购一波，69块钱两瓶，还送手拎提袋，让您红红火火一整年，金马奔腾送吉祥。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先抢为先，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自助下单。平时这一瓶酱香型的白酒53度500毫升，市面上多少钱您自己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是6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才34.5块，这不是白菜。

0: 菜酱，这是酱香白菜酱啊，这批卖完立刻恢复到日常会员价格。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日常小酌朋友聚会都能用。那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红瓶金马，喜庆大气，送礼不丢人，自饮有面子。53度酱香，口感醇厚，不上头不口干。关键是69块钱能到手两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两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两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扫码至少是400-500块钱一瓶，此刻是69元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金马烫金，今年喝酒我们就喝马年纪念酒。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将会连线的两位名医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重点。那很多人觉得尿路感染是小毛病，但是呢有些人啊，他也是治了很久啊，可能会发现这个容易复发哈。那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啊，背后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呢？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就是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坐堂将会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我们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我们如何守护一生精彩。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并且可以参与节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要来和专家对话，或者是通过文字交流啊，都可以。那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个 APP， 然后通过首页上面有一个 Live 互动啊，点击进来就可以找到名医坐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留言帖当中发言，我也会及时传递给专家。
6: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筋，梅子黄熟， 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忙的麦子快收，有忙的稻子可种，忙种忙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6: 反复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群？哪些因素会导致尿路感染反复发作？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5: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啊，那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7: 您好
5: 啊，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7: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她患病率大概在8.7%-11.3%左右。
5: 嗯，
7: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她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她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5: 嗯，
7: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25%左右。她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她的这个为绝经期，她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她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但是 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

0: 前列腺增生啊，它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它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她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她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她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是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复出现尿路感染。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跟药物，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降糖药物，它是从小便里边排糖的，那它呢也会导致尿里的糖呢高，也会引起细菌的一个繁殖。这个是全身基础性疾病。再一些就是，长期啊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有一些人群，他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什么的，他需要长期吃一些糖皮质激素或者是一些免疫制剂，就导致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容易出现感染。那尿路感染呢，也是他感染的一部分，就一个部位。那再有就是长期顽固性便秘的病人，它会导致这个肛周细菌比较富集呀，也容易污染到这个尿道，然后出现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尿路感染。那还有一些就是临近脏器也有感染的，它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就是这几种人群啊，它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那郑主任，您刚才列举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人群啊，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共同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是哪些因素会容易引发这个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呢？比如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细菌，有一些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反复发作？
0: 对，这个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总概括起来呢，就是有三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有一个黏膜损伤啊。你想，我们每发作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像我们正常人，其实他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1: 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是
0: 对，
1: 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就医，就是它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0: 好的。尿路感染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尿频嘛，就是频繁的要有这个排尿的尿意，但是每次呢去排可能量也不多一点点。有的人会同时伴有这个尿痛，还有的会出现这个血尿，有的人一看有眼睛看到血都尿都是红色的，就很害怕。尿急呢，就是尿忍不住，就是有了尿就要赶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这个是就最常见的，就尿频、尿急、尿痛。我们说这个尿路刺激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 感染的部位比较高，就引起来的上尿路，像肾盂啊这些部位以后呢，
1: 嗯，
0: 它会有全身症状，就有的人会发烧啊，还有恶寒，还有呢就是腰疼啊，我们用手敲一敲啊，可能腰也会有这个敲上去会痛，还有的人就不想吃饭，然后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部位可能偏上了，引起上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的症状不典型。
1: 嗯，
0: 就我们在门诊啊，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他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病人觉得没劲。
1: 嗯
0: 啊，他会跟你讲说，哎呦，我的腿啊像灌了铅一样，就是双腿发沉。
1: 嗯，
0: 还有的人啊就觉得说腿肿，说你看我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啊，它也是肿。还有病人说，哎呦，我的这个两条腿啊就发凉，觉得冰凉冰凉的，就觉得你看就是夏天，你看都很热哦，但是他就觉得他的腿很凉，然后腰酸，就是觉得很疲劳，这种呢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有的病人甚至说，哎呦，就是去从家到菜场去买个菜啊，这个走路都就觉得体力都没有那个力气走到那儿，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些一个表现。
1: 就这个表现有一些可能他这个是直接就是跟那个小便相关的啊，但是有一些呢，好像听您说的后半程啊，他其实跟那个小便没有关系，跟尿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就不那么典型。但是我想就是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就及时去就医，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那郑主任，我想向您请教，就是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啊，它的这个治疗方法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通常啊，根据它的发作的情况，就我们有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和这个缓解期的一个叫做延缓，减少它的发作，就是有这两期的一个治疗。那么急性发作期呢，我们通常就是根据它的尿培养的结果、药敏的结果，就也是要用抗生素的。然后根据它是膀胱炎啊，还是上尿路炎感染啊，就是它的疗程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发作间期的，就是叫预防啊。预防呢，就可以呢预防性的抑菌治疗，就是可以长程每晚小剂量的一个抗生素。这样呢保证它膀胱夜间储尿的这个有一个抑菌的一个浓度。这个疗程呢也是在3到6个月左右。另外呢就是针对为绝经期女性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像雌激素啊，还有这个益生乳酸杆菌，就是益生菌的这个外用。就刚才我讲的，可以改变一下她治病的这个环境。另外就是针对前面说的全身性疾病，像有糖尿病的要积极控制血糖，然后有尿结石啊、前列腺增生啊，就有这些尿路结构影响的问题，要去把这些解除掉。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医我们中医呢会有一些中医中药，还有一些贴敷啊外治啊，有一些这些治疗。那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我们通常根据他的临床表现，会辨证啊，是脾肾气虚啊，肝肾阴虚啊，还是这个气阴两虚啊，还是就是有一个湿热的一个留恋，我们讲湿热留恋体内缠绵，老是反反复复他不去啊，就有这个湿热存在。这样我们会根据辨证应用一些中药口服啊，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中药做的一些贴敷。平时呢我们基本上都用它呢来做这个穴位的贴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命门呐、肾腧啊，还有神阙，就这些穴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的病人觉得腿发凉啊、腰酸腿沉，就这些一般我们平时在门诊啊给病人用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会很快的就改善了。同时呢就配合我们这个中药口服，或者是给他 吃一点茶饮啊，
1: 嗯，
0: 就保证他这个发作的次数会减少，然后症情呢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就是。

0: 到一个扶正驱邪的这个作用。
1: 郑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以及在预防期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并且特别提到了我们中医中药其实也有一些独到的办法哈。那在这儿呢，还想向您请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家里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常备药，那么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啊患者，他可能也会备一些自己这个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的药。那如果说家里比如说他像您说的在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抗生素，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他这个发作了啊，或者他觉得有症状了，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比如说直接就去吃某一种药呢？还是说他应该要去医院去经过询问确认再去吃药呢？
0: 对的，就是对于这类的病人啊，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子，尤其是做个尿培啊。因为他发作期的时候，尤其这种反复发作，它可能不是，你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大肠埃希氏菌的一个感染，但是如果是反复发作了以后啊，有些人他的菌会变，就它不是一个常见菌的感染，那你如果就是随便吃了一个抗生素以后呢，这个消炎药可能对这个菌也没作用，但是你又吃了，其实对身体又也有影响，但是又不治病。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查一下，这样有的放矢。因为反复发作了以后，它各种细菌都会
1: 诱发，可能
0: 对它，而且菌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可能它都是叫尿路感染，可能你的主观感受是差不多的，但有可能它诱发的菌不一样，那治疗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一定要有的放矢。
1: 好的。那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预防期啊，我们其实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吃益生菌来能够预防复发？那其实现在网上也有人说，喝蔓越莓汁好像也是可以预防复发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想要去喝这个蔓越莓汁，或者说去喝这个益生菌来预防复发的话，就是怎么去把握呢？
0: 好的。这个蔓越莓和益生菌呢，实际上都有用的。我们的那个指南里边也是有推荐的。但是就是它在临床上的这个研究啊，目前就是还是样本量比较小。它呢，初步的研究，它对预防复发呢还是有一定疗效，但是不是很明确，因为现在研究的例数还是偏少的。但有一部分人还是有效。像蔓越莓的话，它主要是 A 型原花青素，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1: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二十三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三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六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0: 这个患者
2: 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小男生，他是这今年的，这两个小朋友都是今年的，一个是备考警官学院的研究生。他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体检前一点点，两三天，他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做检查。发现他可以做近视激光手术。但是他还是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要面试。等于是上午是面试，下午是体测，然后第二天检查视力体检。然后我们
1: 这时间卡的也太紧了。
2: 是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这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就给他特地开了一个晚上的那个绿色通。

0: 嗯，
1: 然后我们全程给他等候，一直到他体测完了6点多钟考完试，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手术。第二天体检就过关了，所以他也圆了梦。真的是特别特别棒了，就是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嗯，
0: 对。还有一个其实更典型是一个考公的一个女孩子，她考了3年，今年终于考上了，就卡在了体检视力这一关上。
1: 啊，
0: 然后他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嘛，他是可以想做那个近视激光矫正，结果呢他现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发现角膜形态不行，形态不好，而且又薄，做不了激光。然后他就哭，他到我们这边来说能不能做激光，我一看了他的一些检查，确实做不了了，那么就剩3天就体检了，他就在诊室哭，
1: 他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手术形式。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就是假体，就做定制那个叫晶体植入。<笑>
1: 其实你可能就会得到帮助，就是我们坦诚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1: 好，那我们知道这儿呢，就要请这个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激光手术，其实也讲到了人工晶体手术，那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嗯，好的，激光手术呢，我们现在它指的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我们角膜的一部分组织，来进行一个矫正。你像我们戴的这个近视眼镜，实际上都是凹透镜。
1: 嗯，
0: 那么我们激光呢，实际上就在角膜上去掉一个凸透镜。
1: 嗯，
0: 这样就矫正近视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主要的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有3大类，一个是全飞秒激光，一个是半飞秒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
1: 嗯，
0: 那么全飞秒激光它实际上 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个科普也很重要。如果那个姑娘知道的话，她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的哭了。
1: 是的，是的。
0: 秦主任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手机188尾号1978的这位听众说为秦主任点赞，还有一位听众希望他说医者仁心，哇，这个弄了很多的鲜花和点赞的那个表情都是要送给您的，
1: 谢谢。
0: 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问不了更多的问题了，秦主任，我们想最后请您结合这个爱眼日的主题给大家做一个小结，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眼睛，或者说您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这个健康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呼吁，您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 我觉得这个眼健康确实是不分年龄，那么儿童呢重在早筛查控近视，中少年呢中青年呢我们要少熬夜啊，要少用点眼睛，来防范干眼啊、视疲劳，中老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体检，查眼底，早早的筛出来白内障、青光眼，早治疗，
0: 好，
1: 早诊断、早治疗，
0: 好，
1: 是这样的。
0: 您给我们不同年段的人对于眼睛健康这一块画了一个重点，感谢您。那秦主任最后请您跟我们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1: 好的。我一般是在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的上午在鼓楼院的本部，眼科门诊，
0: 好的，好，我们。

0: 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在线收听和回听节目。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

0: 蚊虫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是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问这个租赁公司的这个这那边的人，那边人就是他是南京的，他说反正有保险公司赔，你不要烦这个人，懂吧？
1: 懂什么懂？你儿子被撞了，你也这么干，懂什么懂？
0: 我反正在这个事情上我是理亏的，我知道我理亏。我早年我打电话给那个
1: 不要说了
0: 小孩的
1: 啊，不要说了，你儿子会不是你儿子，你的那个去把租赁公司没意义的，我跟你说，人家不会承担责任的，知不知道？租赁公司跟这件事没关系，人家就是把车租给你公司，那你们公司拿我车撞人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去了，你说我要把我原来的那个你，我要把我这个公司列为追加为被告，你提这个申请。
0: 好好好好好
1: 啊！否则的话，你老板还觉得至少就跟他没关系，谁去报保险，谁去协调保险公司理赔？那么你们既然是单位的车，你们租的虽然是租的啊，虽然是租的，但是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一个你给超市送货嘛，那至少这我在我看来这叫职务行为。当然你本人在职务行为里为什么要承担那个责任呢？是因为虽然是职务行为，但是你有过错，知不知道？虽然你开车是给老板送货，但是你倒车的时候你没注意吗？对不对？你是交通事故的全责，就说明你是过错方，就说你在工作里有过错，知不知道？
0: 知道。
1: 哎，那么咱们既然有过错的话，那咱们虽然钱最终有可能，我不知道孩子现在损失多少啊。那么孩子的损失，如果保险公司够赔，其实确实不用你花钱，那么保险公司就赔了。保险公司如果不够赔，你和你的公司都要赔，知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哎，你是虽然咱们是职务行为，但是。那是因为也不是老板让咱们犯错的，是不是咱们自己在职务工作行为过程当中咱们自己有错误吗？所以才给人家孩子撞伤了吗？
0: 知道。
1: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就都推给什么公司的事了，那咱们就是过错方，对不对？
0: 是。
1: 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积极的啊，反正把要求把公司立为被告，这样的话其实就三个被告，我认为租车公司啊不应该成为被告，对方应该也是不懂法。三个被告是谁呢？你公司和保险公司，知不知道？你们三个是被告。
0: 哦。
1: 啊，对方把租赁公司列为被告，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因为对方是车主，知不知道？所以呢，对方可能也确实不专业，所以对方就把，但是没有必要，租赁公司不会在这里承担责任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你们能协商成功就协商成功，就调解嘛，不是吗？对不对？哎，那调解不成功，那就这样，那就人家起诉开庭法院判。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还是那个原则，保险公司够赔的，那么你们可能确实不用赔，但是你们确实有责任，我生气就在于你们有责任协调保险公司赔，你们有责任去找租赁公司协调保险公司赔，知不知道？我觉得你们做的不好，我说你老板缺德，就缺德在这里，自己家没孩子啊。
0: 是的，对对对对的。
1: 然后这些做完了，那么保险公司那够赔，你们就不用赔，但是你们要出庭，因为你们是被告。特别像你记得啊，你不管你老板怎么态度，你要积极出庭。好，
0: 知道。
1: 那么如果保险公司不够赔，你记住了，比如说啊，孩子，因为我不知道他还休学呢，你记得休学的费用大概率法院会判你们承担的。孩子如果休学了，那么人家休学了有没有补课呀？对不对？有没有上培训班啊？那么如果产生的费用，大概率法院会判你们赔。那么这些就看在庭上，保险公司一定会说不赔的。就是比如说休学的费用，保险公司一定会说不赔。那么你们出庭啊，当然

0: 你说你认为保险公司应该赔，那你就在庭上你给自己那个陈述这个申辩啊陈述就完了。那么最终看法院赔，法院判保险公司都赔了，那么你就不用管了。法院判如果保险公司不全赔，我告诉你，你和你的公司都会赔的。至于说你跟你的公司怎么分呢，咱俩是五五分三七分，那交给法院。我不了解你跟公司合作的情况，有没有劳动合同什么细节我不知道，交给法院吧，好不好？
1: 我是
0: 哎，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说，这个交给法院吧。啊，大概的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啊。
1: 我请教你一下，就是五月份出的交通事故，十一月份我们镇江这个它是仓库呗，仓库就全部解散了，我们等于就是回家了，跟我们解除合同了。
0: 那、啊、解除合同也不妨碍你接下来赔钱，好吧？
1: 哦，好，知道了，好，谢谢啊。好，
0: 解除合同了，我告诉你，公司找不着了，就你赔。公司已经注销了，公司已经破产了，那你赔吧。
1: 公司还在呢。
0: 哎，公司还在，追加为被告啊，不是说过了吗？
1: 好，知道了。
0: 我觉得咱们不能这样啊，我认为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儿子三十多，你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你可能还要在社会上行走。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恰当的方式。
1: 知道了。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来，我说一下啊，2026年的咱们节目里边的听众家里边的高考考生啊，比如说程云舒小朋友啊，这是个女孩，程云舒，名字多好听。比如说汤嘉诚，这是个男孩啊，这都是今年的考生。比如说戚志博啊，戚志博看名字应该是个男孩，对不对？比如说陈嘉璐，这也是今年的考生，是无锡的啊。来，以上我念到名字的这些小朋友，在今年的高考里，还有叫黄嘉元啊，叫黄嘉元，这都是今年的考生。还有叫施宁美啊，我读到名字的这些2026年的高考的考生，一定都会超常发挥，一定都会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我的嘴最准，我等着以上的我念到名字的这些考生，当你们拿到成绩，当你们拿到自己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记得给小东叔叔发一条信息，报个喜，也让我高兴一下，好不好？啊，好了啊，因为信息太多了，但是我凡是看到孩子的名字的，我都读了，啊，我都读了，好不好？啊，为什么呢？我特别理解家长此刻的心情，当然我也真诚的希望能够给孩子们一份祝福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来，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618呢？618买家电真的很便宜吗？啊，我们给大家选的两个上市公司的品牌，第一，海尔，你们很熟悉，洗地机，而且海尔会在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家电节首发一款机型。啊，另外莱克集团这个很骄傲了，咱们江苏的上市公司啊，他们旗下的做了几十年，而且中国第一台，就是谁在中国最早做那个台式的净饮水机啊，就是碧云泉这个品牌，而且是中国卖的最好的台式的净饮水机的品牌啊，他们都卖了几十年了。你想这两大品牌会在下周四的直播当中正式的亮相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说小东，那什么样的人要看这场直播呢？记得

0: 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啊？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们家没有洗地机了，你一定要看这场直播，你们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那小东，你每家庭情况不一样，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这事儿我就说的那么绝对，你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为什么这么这个坚决啊笃定呢？那是因为除非你们家啊已经脏的不行了，但凡正常的家庭，实际上扫地拖地是一项体力付出非常大，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的一项家务。所以所有朋友，你应该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你们家谁每天擦灶台呀？你们家谁每天保证那个地上干净啊？卫生间里的头发那个少一些啊？你们家这些事谁在做？不做的人，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心疼一下干这个家务的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往上，你们家这些活都是你干，你去医院拍个片子，你肯定腰托啊，你肯定是腰托的，只不过你那个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到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开始疼那个程度。那小东为什么？是因为长期的，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三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弯腰多少次？350次。你肯定都没有意识到，天哪，我在家里干一回家务啊，我100平举例，我干一回家务我要弯腰350次，你自己都会惊讶。所以我说不干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地机，海尔大品牌618，不仅有平台补贴，有我们的节目的小东的补贴，有专属的补贴，你的价格会比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都要便宜几百块钱。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然后比京东上便宜900块钱，记不记得？这次又是一个新机型，而且比之前的大白鲸的从技术功能上来讲啊，还要再新一些，再强大一些。那。价格又是618更有优势，一定要预约下周四的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这是洗地机啊，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只要你们家拖地，只要你们家扫地，你们家就需要一台洗地机。这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确实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啊，咱们也不是买不起，以前好像没意识到。那我告诉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你们家需要一台。还有台式的净饮水机，直接啊拿那个桶去接自来水放上，然后这边出来的就是干净安全卫生的矿物质水。不是说自来水不安全，人家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水都是达标的，是经过了城市里边啊或老或旧或新的这种管道啊输送到你家之后，这个水质啊，因为那个管道，而且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啊，咱们不是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节目都关注过，楼顶那个水塔二次供水的水塔里有死耗子，就死老鼠。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台式的净饮水机，一方便不用凿墙凿橱柜，直接接自来水就能用。第二就是什么呢？希望啊家人全家人的饮用水更安全一些。我们好多听众就拿那个水直接做饭啊，不仅日常喝，直接做饭。好了。所以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我认为你们家需要。你整天跟家里人说多喝点水，跟父母说，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大热天的他到哪去喝水啊？啊，孩子为什么愿意喝那个含糖的饮料？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烧开水烧完了，晾凉了得等半天，你这个拿回家里啊，按一下滴一声就出水，想喝多少度喝多少度都能够自己调温度的。所以是不是家人就多喝水了？来预约下周四的家电节的直播，就盯着海尔洗地机、碧云泉的净水机买啊！我们收到很多好评，它是直接提升你们家幸福感的小家电，又不贵啊！来，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看直播”，就能收到海报，扫码预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入

0: 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

0: 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

0: 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 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

0: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

0: 意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

0: 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1: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
1: 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1: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两组，因为两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

及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哈。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1: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0: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901-5588，五罐199块钱，一罐喝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

0: 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啊，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1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的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9015588，4009015588。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的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拧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浙江海宁警方破了个案子，有个叫小陈的年轻人，他呢进了一个直播间玩拼单赌石，就是那种拿着手电筒照石头，号称一刀穷一刀富的玩法啊。直播间里边热火朝天，30个人拼单，一人出点钱买一块原石切开看，结果你猜怎么着？警察一查，这30个人里边29个人都是托儿，这就很有意思了。小陈一开始也很谨慎，扔了58块钱进去试水，骗子聪明呐，懂人性，立马给他返了200块钱。小陈这一下赚了140多块钱，心里边乐开花了，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紧接着，骗子抛出一个5连切的大局，小陈脑子一热，砸进去10000多，结果9000多的本金打了水漂。还有一位上海的七旬老先生更惨，被骗走了130多万。这个骗局它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原石的成本很低，几十块钱一公斤，有的甚至就胶水粘的，都是剧本。桌子底下藏着2筐石头，想让你切长就拿块好的换上，想让你切垮了换个烂的。实际上这手法并不复杂，也没有太高明。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上当？因为骗子攻击的不是你的智商，是你的一种社交的本能。你想想看啊，走进一个直播间，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弹幕，几十个人嗷嗷叫，在那儿拼了拼了，在那儿冲，你这大脑就会有一种错觉，那么多人都在做，不可能都是傻子吧。这就是羊群效应。那29个托儿，他不是为了骗你，他是为了帮你说服自己。他们呢就是营造这种热烈的氛围，告诉你不要动脑子，跟着冲就行了。这阴险的多巴胺陷阱啊，你小这个小陈第一次投了58块钱，拿回了200块钱，挣了140多，这杀伤力太大。因为他给小陈制造了一个幻觉，这条路不单能赚钱，而且来钱太快了。一旦尝到甜头了，这大脑里的多巴胺就开始狂欢了。接下来他做的决定就不再是基于理性计算，它是一种赌博一样的快感。骗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前面给你点小钱，那都是撒的诱饵，等你上钩了，后面那个10倍赔付的巨坑就等着你往里跳。有人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受害人自己就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人性的弱点呐，每个人都有，区别只在于有没有被人家盯上，对准你的靶心。想想如果把你关进一个密闭的私域直播间里边，一堆人都在演戏，都是演给你看，为你去营造一个稳赚不赔的假象。只要你相信了人家都在赚钱，只要你尝到了那点甜头，你敢不敢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被收割呢？现在不少私域直播那就是这一类骗局的温床。跟公开的平台不同，私域里边的平台监管很难触达，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空间它

它是定制化的，啊，你以为自己走进了玉石市场，其实你走进了楚门的世界。除了你，那都是为你而来，人家都是领工资的，啊，在这种封闭环境里边，你能保证自己的判断力永远都那么坚定、那么敏锐吗？没有任何外部信息帮助你纠正认知，你就在那小黑屋里边，你是跟自己的贪念、跟自己的从众心理不甘心去做斗争。海宁警方说得很直白，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当你看到热闹的景象，那背后可能是一群人在为你表演。哎，这个热闹的景象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越热闹越危险。因为真正的交易，它不需要29个人去鼓掌助威，所有的所谓稳赚不赔，最后都是稳赔不赚。那个最难抓到的第30个托，他不在直播间里边，他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边。这托叫什么？叫贪婪，叫侥幸。只要这个托在，骗子换什么马甲，哎，那都有可能有人上当。所以各位，下次你要再看到一些直播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赚钱机会，那你得先问问自己，在心里边仔细想一想，那么热闹是不是专门演给我看的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眼瞅着高考又要到了，就这几天吧。对于高考，大家经常说一句什么话？要有一颗平常心。但是各位实际上有没有发现啊？最需要平常心的，我觉得不是考生，是大人和社会环境。什么叫平常心？所谓平常心，就是认真对待，可是不要神神叨叨，尽力而为，也得接受任何结果。那现实是什么呢？你看，考点周边，工地停工，车辆禁鸣，朋友圈提前3天开始为高考让路啊！家长们穿着旗袍，举着向日葵，是吧？请假陪读，预定什么高考房，甚至给孩子买转运笔，什么满分早餐。你不能说不对，也不敢说不对。这时候你说不对，有可能会挨骂。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过于隆重了？那牌面是不是有点大了？你想想，一边告诉孩子这只是一次考试，可是另一边呢，你要用行动再告诉他，这次考试决定你一生啊。孩子到底该信哪个？他怎么能放松得下来呀？实际上，很多家长也是被一种环境、一种氛围给卷进去的。本来不少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去好好考。但是呢，一看隔壁老王家买了聪明药，楼下李大姐订了个状元房，哎，自己如果不跟着做呢，他过不去，他觉得亏欠了孩子，这种焦虑一层层叠上去，原因是什么？根源就俩字儿：怕输。更要命的就是这种集体焦虑，还养活了一群骗子。刚才说的那个新闻，浙江海宁警方破的案子是吧？直播间里边的拼单赌时，30个人，29个都是托儿。你想想，这跟高考焦虑的逻辑差不多。骗子呢，就制造了一个别人都在转的热闹景象，他让你觉得我不跟上就亏了。那这不就是家长们看到人家穿旗袍、人家订酒店的心态吗？本质上也是一种从众心理，这种病毒式传播。你像我这个年龄，我们这代人。以前参加高考，哪有什么户口对，哪有什么高考房啊？那都是自己去看考场，自己去参加考试，考完试自个儿回家，还接你送你，门口专门一群人围着你欢呼啊！没有，当然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好，可是也没有那么多人为制造的紧张感。因为社会越隆重，家里边越在意，孩子就越难放松。那些过度的仪式感、焦虑的家长群，都是托儿，在制造一种幻象。不那么做，你可能掉队。所以越是这时候，

家长得保持定力，你稳一点孩子就松一点，你乱了阵脚那家里边空气都有火药味儿，就算你心里慌表面上也得云淡风轻。一个道理，社会也要多点平常心，少一点全民陪考，把高考放到它本来的位置上。位置是什么？的确这是一次比较重要的选拔，但绝对不是终审判决。所以希望所有考生都能真正拥有平常心，轻装上阵。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咱们成年人得克制自己，别把恐慌压力转嫁给孩子。说到底，人生很长，高考仅仅就是一站而已。那也祝所有的考生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就算没考好日子照样能过。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组古城遗产”列入世界遗产。
2: 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又是一年高考季，到最后冲刺阶段了。不管哪个年代，考前这些天总是最磨人的。有些人紧张到失眠，有人还在女娲补天，也有人稳如泰山吃嘛嘛香。那今天咱们不妨来说说那些名留青史的江苏先贤们，大考前都在忙活些啥呢？科举时代虽然没有高考这个名头，但是那份备考的酸甜苦辣跟咱们今天啊是一样一样的。遇到压力山大怎么破呢？如果让苏州籍南宋名臣范成大来回忆这段日子，他大概会指着自己说，哪有什么从容备考，我当时差点把自己吓死。那是绍兴22年，他又一次冲击科举之前，此前啊已经是几度折戟，让他压力大到整个人都垮了。史料记载，绍兴22年5月，黄梅雨季，潮热难耐，范成大感染风寒，一病不起。高烧不退之际，他觉得自己一缕魂魄从头顶飘了出去。原话是：“出于顶门，径直飞上天宫，竟被他找到了天一的宫殿。一个瑶冠紫衣的神人端坐正中，四周仙针环绕。”梦做到这个程度，换一般人大概是求神仙保佑、金榜题名啥的。范成大不一样，他上去就开始陈述病情，说我四肢无力，百骸九窍没一处舒服，站久了会绊倒，走多了会瘸腿，话说多了喘不上气儿来，躺多了心慌意乱。天一听完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让他醍醐灌顶的话：凡如所苦，可以理测，凡如所求，吾不汝强，病自汝得，造化吾知，汝穷汝圆，何药之为。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一句话，你这病啊是心病，无药可医，自己折腾自己，吃什么药都没用。这一番诊断下来，范成大行开神城，汗如寝衣，一身大汗，哎，醒了。后来呢，他就像是开悟了一样，反复读陶渊明，读到日月推迁，以复有下，总觉闻道白首无成。

觉得这句句都是在说自己。自此呢，范成大放下了心理负担，考好了自然欢喜，没发挥好那就风土量非宜，会令反顾山。不就是一场考试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绍兴24年，范成大进士及第，所以说有个好心态真的很重要。如果让明代著名文人王士珍来回忆考前状态，他大概会说：“紧张不存在的。”18岁那年，他参加应天乡试，考完交完卷子出来，紧张的不是他，是考官。当时主考官阅卷，读到一份卷子，越读越心惊，文章老成，内容渊博。两位主考阅完七篇正文，拍案叫绝，再读论表，直接惊叹以为奇绝。最后看测问，纵横上下，调达无余。这两个主考官就开始嘀咕了，这得是个老秀才吧，不然怎么可能渊博到这种程度啊。于是把这份卷子的名次往后压了压，等到放榜引荐，两位考官傻眼了，面前站着的不是什么老秀才，是个弱冠少年，才18岁。两位主考师大悔恨，不以冠多事啊，就是肠子都悔青了，没把他点成第一名。这个故事呢，是王士珍的儿子王士奇记录下来的，他大概从小听父亲讲过无数遍，语气里全是骄傲。而王士珍本人确实有骄傲的资本，9岁能诗，15岁已读完大半典籍，被人们一致认为是奇童。可奇童的考试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嘉靖23年，19岁的王士珍第一次进京会试，当时他意气风发，自比文曲星，文星岂无会，意欲临金台，丈夫但有足，既当便酒该，写的那叫一个雄壮。结果呢，落榜了。对心高气傲的少年来说，这是人生第一记重锤，但也正是这一次挫折让他沉下心来，真正开了窍。2年后，王士珍再次迎来会试的机会，此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只靠才情的少年，而是进化版了，学识更全面，思想更成熟，连学习方法都升级了。除了啃书本，王士珍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读邸报。邸报呢，就是明朝的政府公文，类似于今天的新闻联播加人民日报，时事热点、政策动态尽在其中，相当于是在压时政考点。要说学霸的方法果然奏效，嘉靖26年丁未科，王士珍会试第82名，殿试二甲第80名，正是进士及第。这一年他22岁，是那届进士里最年轻的一批人之一。而那一科的含金量被后人称为明朝之最，同年里有张居正、杨继盛、黎春芳、殷世瞻、汪道坤等等。在大考前，少年丁文江面临的问题不是四书五经背没背熟，而是怎么说服父亲我不考了。这话从神童嘴里说出来，杀伤力翻倍。后来成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的丁文江，5岁入私塾，10来岁读完四书五经，吟诗作对，张口就来。整个泰兴黄桥镇都知道，丁家二公子是块读书的料，考秀才如探囊取物，将来中举人、中进士，光耀门楣，剧本早就写好了。然而剧本到他手里，他不演了，他在想一个更大胆的事，就是放弃科举，去上海考南洋公学。那是一所新式学堂，教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全是科举不考的东西，而他已经留心新学很久了。转折发生在泰兴县衙，新来的县令龙章听说本县有个神童，找来一见。再后来，他给了一条改变丁文江一生的建议，就是别考科举了，去留学吧。当时是1902年，科举还没废，留学在黄桥这种小镇闻所未闻，亲戚们炸了锅。母亲去世刚满1年，按礼法该守孝3年，以神童之才读书中举指日可待，何苦花钱去翻帮博一个未知前程呢？况且这笔费用也不小，全家算了算还是凑不齐。最后丁家还是下定决心，专门向药店借了500大洋，至此。

0: 丁文江坐上了一艘漂洋过海的船，先是到日本，后来又去英国。9年海外时光使丁文江从一个步行从没有超过3里路、不懂数理化的15岁少年，成长为热衷野外考察、通晓英、日、德、法好几种外语、具有科学头脑和国际视野的24岁青年，逐渐成为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学成回国后，丁文江更是成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他与张宏昭、翁文浩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所，并发起创建了中国地质学会。此外，还在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显然，如果丁文江当年按部就班走科举之路，绝对无法达到这样的成就。这些先贤的考前故事，只是他耀眼人生的一个横截面，命运的转折点。从不在奋笔疾书的几天，而在更多不为人知的日子里付出汗水和坚持。在这个高考季，祝所有学子从容赴考，笔下生辉。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
0: 暑假2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的孩子过完回来，能开着自己造的车满场跑，能操控自己坐的潜艇在水里前行。有的孩子过完回来，连作业都没写完。差距往往就是一个选择的事。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让孩子从零件开始，亲手造一辆真能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造一艘真能下潜的遥控潜艇。买现成的玩具，玩2天就腻了。自己动手造出来的那种成就感，任何玩具都给不了。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我们推出2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直接去水池里实操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专属成长纪念。最后紧急提醒啊，目前各期名额已经告急，爆满即止，到时候截止了真报不上啊！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名额每天都在减少，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啊！让孩子这个暑假亲手造一辆车，开一艘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0: 和现今高考学子相似，在古代科举中，一举及第的人有，联考不第的人更多，而参加2次廷试，也就是殿试，都名列前3的，则实为罕见。这个人便是郑子丹。郑子丹，字景纯，今太宗天会4年，也就是1126年，出生于大定府，也就是如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喀拉沁旗。今史《郑子丹传》形容他英俊有直气，有一张英俊的正气脸啊，堪称偶像面孔。他的父亲郑弘是辽金元令， 金元为水名，有说法称女真族就是兴起于金水，以金做国号，金元作为金朝的代称。郑子丹与哥哥郑子经聪明异常，曾拜访名儒杨秋行向他求教，所以呢有师生之意。黄统四年，也就是1144年，完颜亮任中京留守时，杨先生是他的幕僚，深受敬重。杨秋行对郑氏兄弟轻言有加，时常口播说老郑家的两位公子才华横溢，都是凤毛麟角之才，弟弟尤为通达突出，今后一定扬名于世。郑子丹刚满20岁，能诗善赋的名声犹如长了翅膀不胫而走。郑子丹没有辜负老天赋予的资质，没有辜负老师寄予的厚望，更没有落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方仲永式困境。他刻苦学习，把天赋锤炼为收放自如的能力，等待着乘风而起的良机。科举制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多年。科举的应考条件较为宽松，大致能归纳为5身：身形端正，身份清白，身无丧服，身体健康，身有学历。凡符合资格的士人都可以自由报考，它是完成阶层跃升的重要通道，也是各个朝代选拔招揽有才之士的重要途径。金朝建国之初，诸士草创，未成礼乐之士，无暇顾及科举取士。随着疆域不断扩大，人才匮乏的现象进一步凸显。为了巩固女真族的统治，抚慰民众，尤其是读书人，天会元年，也就是1123年11月，金太宗颁布开科取士诏。不过困于战事频发，科举属于两无考试，就是无定数无定期。次年2月和8月各开一科，有时好几年也不开科取士。为适应本民族文化水平较低，南北地区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天会五年，也就是1127年，金太宗将统治地区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分别考录，原辽地人考辞赋，原北宋地人考经义，并规定了录取率。北选辞赋进士着第150人，经义50人，南选150人，共计350人。还是比较偏向北方的啊。那么大体上，金朝科举制抄袭了宋朝的作业，甚至连过于注重辞藻经学、轻视经世致用的缺陷也没有放过。海陵王天德三年，也就是1151年，郑子丹参加了廷试，副题是天赐智勇以正万邦。第二天，海陵王将他的成文，也就是试卷，拿给时任太子左卫帅辅帅的杨秋行过目，可见海陵王清楚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杨秋行也举贤不避弟子，认为他可入甲乙，真是知生莫若师啊。等拆开卷头，郑子丹果然名列一甲第三名，高中探花。当年的另外两名状元郎分别是辞赋状元杨建忠、经义状元王彦乾。试贺后，也就是这个进士及第授官后啊，郑子丹先调义城，也就是如今山西的义城任县城，再升任赞皇县令，也就是现在的河北赞皇，又召回京师任正八品的书画执掌，隶属秘书监，掌御用书画纸札。这官职虽不大，但是经常在皇帝眼前晃悠，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官职。在普通人眼中，高位及第，仕途顺遂，足以光耀门楣。然而以财旺自负的郑子丹不这么想，心有不甘。金史说他常欠不得为第一甲第一人。这个欠怎么写呢？就是道歉的歉，去掉言字旁加一个竖心旁。这个字呢是个多音字，而且含义恰好是相反的，读不同的音意思完全相反。读怯的时候表示满意，读欠的时候就是不满的意思。郑子丹的心思显然是后者。冥冥之中自由天意，他当真等到了一雪前耻、独占鳌头的机会。正隆二年，也就是1157年，会试结束后，海陵王将第

答。简单的跟个写意似的啊，原话是甚意，又摆出鹤立鸡群的架势，放言无人能比得上自己。不管他是目中无人还是真有才学，反正领导不高兴了。好在后果不算很严重，感觉被冒犯的海陵王说，你行你上啊，别是驴头伸进马奶桶，出张白嘴。于是命他与翰林修纂、齐简、杨伯仁、宣徽判官张汝霖、应奉翰林文字李希彦一起同场竞技。郑子丹求之不得，心想，哎，还有这种神操作啊，其余的人无辜啊被牵扯进去了，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当年七月，完颜亮驾临宝昌门督考，以不贵义务民以足为副题，忠臣由孝子为诗题，忧国如饥渴为论题。他对读卷官翟永固自诩朕出的题目，理论与实践并重，用以诫勉臣子，皇帝可谓用心良苦啊。几天后，皇帝亲览试卷，遴选中第者73人，郑子丹摘得桂冠，成为内蒙古第一位状元，终于实现夙愿，兑现当初夸下的海口，有实力更有魅力。海陵王啧啧称奇，鸿运也随之而来。郑子丹连升3级，担任翰林修纂，很快改任侍御史，可谓春风得意。有一回金鸡大旱，海陵王诏令郑子丹审理在狱囚犯，他秉公而断，依法处置，高效率地处理完狱案，赶巧遇上及时雨，缓解了旱情，人们因此把他比作公正无私的颜真卿。为何呢？啊，这里面是有一个典故的啊。史料记载，颜真卿担任监察御史时，前往五原巡查，当地冤案累积，天有干旱，颜真卿遍狱而雨，百姓呢就称他为御史雨。好，有了过硬的政绩，郑子丹官运亨通。后来他因病出任宜州，也就是如今山东临沂的防御史，皇太子完颜允恭馈赠财物，以马车送他赴任。宜州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33岁的栾玉坤，他来自河北。5月20号11:33，他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个小时，5月22号11:31，他登顶洛子峰，成为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这是栾玉坤第三次登上珠峰，他一度陷入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和受伤，但是最终站上了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的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下面我们就和栾玉坤一起向着下一座高峰进发。
2: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
3: 这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
1: 5月20号11:33，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5月22号11:31，他登顶洛子峰。
2: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因为戴氧气面罩，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做防护的。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2011年上大学，然后呢，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然后呢2018年毕业。在部队其实大家是有这个氛围，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所以说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2017年8月1日建军节，爬的第一座高海拔雪山，一直到2022年我爬完穆士塔格7546米，登顶珠峰，是你回避不了的那个梦想。梦想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枯燥的训练。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就是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还有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蹲起我基本上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基本上就是日常训练。以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刻苦的训练，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对吧？所以说最后23年就选择去了。那一年其实我报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23年我的氧气在登顶的时候就已经耗完了，在下撤的时候是不够了，所以等于在8600我是完全断氧了，而且我身边的向导走了，所以是2023年洛子峰的攀登失败了。2024年，从我们中国西藏北坡登这次，这一圈都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2026年5月19号晚上，北京时间

0: 9:30左右出发的。登顶的时间呢，就是北京时间的20号的11:33吧。登顶之后，我们要追求快速的、平安的下撤，所以说等撤下来的时候呢，应该到了5月20号的晚上的8点左右了。到了之后呢，进行一个短暂休整吧。真正等我们从洛子的4号营地出发的时候，北京时间的将近5:30了。登顶的时候呢，应该是11:30。
1: 登顶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
2: 完成珠落连攀并不轻松，氧气面罩损坏，落石砸中身体，珠峰无救援。栾宇坤知道，踏错一步可能就这结束，
0: 已经很痛苦了。整个这个单日落差，你看从8500到6300，所以说这个下山的过程特别痛苦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又砸伤了，连体也砸了大口子，一直在跑羽绒。这一路上，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因为整个冻的人是鼻涕一直在里边，面罩里在流啊，只能硬忍着。如果你拿开，它迅速就会冻冰。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难，
3: 招标也不会，你要施工施工又不会。我觉得好像说的好像也没错哦。那我觉得那用时间去证明，我要开始，我说那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们山峰。
4: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5: 上任3个月，婉婉在田埂拍摄了第一个视频。
4: Let's go, 可真没得爹吧？
6: 没得，那不得。
4: 来一根，
6: 再给。
4: 太甜。
5: 没想到火了。来自北纬27度的田，帮村民卖出去3000株甘蔗，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两下子。
4: 这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绝对有戏。
3: 大家好，我是山福镇乡村 CEO 金志婉，半年前通过农业局考到了山福镇，从笔杆子变成了泥腿子。今年莲叶甜甜，莲子饱满，这啊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是大家的钱袋子。我所做的事情啊，书记他们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们说，婉婉，我们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能拿出来的宝贝，我全都告诉你。这个铁皮石斛是原来长在树上的，还而且是这样子盘起来。
6: 这一棵哦，哎呀，还算长得还是不错的。
7: 2、3，开始。
5: 孙大哥守着大山，想种好每一株石斛。婉婉开始和村干部们一起发掘出圈的亮点，打响山福的名号。石斛、锥栗、杨梅、螺蛳，山福藏着那么多好风物。
3: 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村集体好。后来来了5、6万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些大姐姐哦，那个丝巾在这样子哦。
5: 几年前，正是带孩子们去村里研学的经历，让婉婉埋下了回村的种子。
4: 我抓到了，家人们，这种小小的螃蟹，你们那儿怎么叫？
8: 因为原先大家可能觉得他不是我们山福本地的人，会不会只是过来镀个金就走了？后来看到他这么扑进身子的这种扑到工作上，扑到这个村里面去啊，那么大家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了。
9: 锥栗是我和一个伙伴从福建引进来的一个品种，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村里的一个产业。哪知道技术攻关好了以后，销路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小朋友们过来采摘锥栗，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效果反响还是蛮大的。
3: 下面这样子值的话，是我们18个村还有美丽乡村，
5: 是每一个村的例席。
3: 从最开始的没人理我，到现在跟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啊，其乐融融，有商有量，我觉得这种很幸福。这个改变很大。现在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村民也好，村书记也好，我能够发现他们从内心的话会支持我，因为他逐渐的会把一些最开始的那些施工呀、业务啊，慢慢的话会教我，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成熟了。
4: 该先打分红呢，还是先打利息呢？
10: 先打分红
11: 吧。先打利息。
3: 算账的时候，我最头疼这个钱袋子能不能鼓得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余额有点可观呢，那个时候我就长舒一口气啊。
8: 18个村集体，他们的资源。
2: 6轴大型货车驶离地磅以后，显示屏的数值就没有归零，一直显示为6000这个数字。
12: 当时我们发现的是有2辆货车，第一辆过了过后，然后它那个地磅就无法显示正常归零。第二辆过去过后也是无法显示正常归零，我们就查他的这样一个车牌号，然后通过车牌号来锁定

0: 司机姓名。
1: 民警很快查出了第一辆大货车的信息，司机叫张建，并且这辆车几乎每天都要往江纸公司来送货，有时候一天会送两趟。如果这辆货车长期通过作弊手段篡改数据，那么之前的货物称重的数据可能也有问题。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车辆也参与了作弊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摆在了民警的面前。
2: 就看到他的所有的货物料都是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从宜宾过来有可能走高速，但下高速然后就有这个过磅的这个数据的支撑了。
3: 调查监控与过磅记录锁定作案人员。
4: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
2: 就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3: 6吨虚增重量牵出数百万元的大案。
5: 比如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6: 那肯定犯法噻！我这点工资，我就违法。
3: 被遥控的重量正在播出。
1: 民警分析，嫌疑车辆的着原料都是从宜宾摊牌了。
7: 他说根本不认识什么网红大 V， 所给他的费用全部用掉了。
1: 这千防万防，家贼难防。陈先生立即报警。到案以后，邱某交代，自打陈先生想找网红直播带货，他就动起了歪脑筋。随即他自己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并且取了一个与某网红大 V 相同的网名，通过自己和自己聊天、商谈策划方案等方式来骗取陈先生的信任。宝应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朱柱玲：
8: 邱某通过自己设定的微信号发相应的出货明细单以及商品的价格，包括直播带货的一个进度，还有就是通过到银行去提供假的汇款凭证，来伪造他跟这个网红一直在保持密切联系的假象，把相应的微信截图提供给被害人，以此骗取被害人钱款。
1: 不仅如此，邱某还专门租赁了一间仓库，用来藏匿公司所发出去的货物，以此来制造网络直播产品销售火爆的假象。经过调查，邱某向陈先生骗取的100多万元全部被用于偿还债务以及个人消费。宝应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胡飞：
9: 骗取了公司120万元的货款，并且将其中60万元用来买了一辆奔驰汽车。
1: 法院审理认为，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同时邱某还犯有盗窃前科，因此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2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人民币。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10: 铁坤讲述。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
1: 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最适合诞生戏剧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会说金陵，会说江南。南京以世界文学之都的名片镌刻着千年文脉，江苏大地呢，自古便是文星荟萃之地，一部部传世佳作写尽江南风骨。近年来啊，更是诞生了如《红楼梦》《牡丹亭》等优秀的舞剧作品，实现了从文本到身体，从经典到舞台的成功转化。日前，江苏大剧院和戏剧携手南京大学，以一场90多分钟的对谈活动走进南大校园，从《牡丹亭》《红楼梦》中走出的青年舞蹈家胡杰、罗玉文现身百年学府。这个六月，他们还将登台江苏大剧院，带来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完成从古典叙事向当代语汇的纵身一跃。同样的舞者，在宝黛、杜柳的经典故事与大师之夜的先锋表达之间，诠释着从文本到身体这一命题的无限可能。当金陵的书香遇见聚光灯，当纸上的故事踏上方寸舞台，一场跨越文字与光影的对话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当天的活动是从一个提问开始的，主持人问台下所有的学生，名著当中的人物，比如说贾宝玉、柳梦梅，他们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喜欢原著里的那个人，还是演员们演绎出来的那一位？台下举手的学子颇多，但点到的两位同学呢，刚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4: 我会更喜欢舞台上的人，就是比如说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然后它呈现给我的大概率是一个就很模糊的轮廓。首先它会有很多留白，就关于这个人物他生活里的细节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只能在作者所写的具体的剧情里面，然后去试图了解这个人物。但是当我就坐在剧场，然后看到具体的人物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具象，然后很形象。虽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生活化的场景没有办法观察到，但是他带给我的冲击就会更加直观，而且会更让我愿意相信，就是这个人物由真人所表演出来，然后带给我的那种场合那种对我的情感的影响是更直接的，所以会更让我喜欢。
5: 我可能和刚才的女生想法不一样。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更喜欢的是演绎这个角色的演员本身， 因为我本身是理科生，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强大的文学素养去读懂《红楼梦》或者读懂《牡丹亭》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就是无论是罗老师还是胡胡的演绎，都让我在这个作品中更加懂了原来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两位演员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专业。
3: 于是自然而然的，大家进入了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状态，并由此引出了对谈的核心。当角色从文字变成真实存在的身体，从书本走上舞台，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6: 因为我觉得是像这种经典名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就是家喻户晓了嘛，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捷径。我觉得是只要我说出来《红楼梦》，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内容，作为舞台呈现的一种就是能够和大家更快地达到心里面的一个捷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方法吧，对于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在之前舞剧这个创作这个艺术方式呈现方式不是第一个做《红楼梦》做《牡丹亭》的，他之前也有很经典的像电视剧啊，像越剧啊，这各种艺术呈现方式，所以他已经

0: 有了文本，然后加上经典创作，它有这些底子在这儿了，其实我们就又有一些借鉴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更快的找到人物和贴合人物去更快的适应这个情景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把这个《红楼梦》把《牡丹亭》搬到舞剧的舞台上，然后把贾宝玉、把刘梦梅真正的能够创作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1: 我是觉得，之前已经有很多形式的演绎出现了，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桥梁，但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角色已经有固有的认知，那么你如何在这么多场演出当中找到你自己对他的不同的理解，包括我们有不同的卡司，网上我们也会看评论，就是他们会比较，哎，这个地方他的处理我更喜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恰当，这也是在从最初接到这个角色和到现在已经演绎了这么多场之后，我仍然需要去揣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没有静止，就一直在去探索它。
2: 活动中，南大的同学们也纷纷提问，问题涉及情节的选取、肢体的侧重等等各个方面。我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问到了我非常好奇的关键：文字到舞台的转化，对于戏剧人自己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曾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舞剧《人在花间》住的著名编剧温芳一给出了他的答案。
3: 在这个从文字走进人物的时候，脑海中会出现舞台的画面吗？就是会从这个画面进入到文字的创作吗？还是说这种画面感是创作的过程当中逐渐建立的呢？
4: 要说这个问题的话，话剧创作跟舞剧的创作差别很大。因为在写话剧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 performance 这一块，就是整个舞台呈现这一块，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基本上可以跟戏剧文本平起平坐了。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有编剧像过去那个曹禺老师的《雷雨》那样那么详细的去写舞台提示，那么详细的去写所有的布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导演艺术、舞美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丰富的地步，你就算写的那么详细，舞美跟导演也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负责台词这一块，然后会把大量的舞台提示的功能然后扔给导演和舞美。所以以前我印象很深，就我一个学姐的剧本然后扔给导演之后，导演会问我那个学姐说，哎，你在想象中这个场景大概是什么样，在舞台上大概是什么样，然后我学姐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用管这个。所以我在脑海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做话剧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不管导演死活的，就是当然我自己会有一个大概风格上或者气氛上的一个构想，然后做一点提示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是舞剧创作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写过一次舞剧了。我跟导演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说一段话然后导演沉默，你就感觉到他在思考这个在舞台上能不能行得通呀。然后导演讲一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沉默，因为我也得在思考这个东西，这种舞台上纯呈现的画面感在我这个故事逻辑里面能不能通呀。所以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其实丢失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语言。所以在做舞剧的剧本的时候，会发现舞剧的优势更在于情感的表达。这它肯定是一个跟话剧相比是拙于叙事的这么一种文体，就像所有的编舞在学习编舞的时候，他们都肯定听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而这个在话剧里面你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所以舞剧里面所呈现的关系，如果是原创的话，那它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最直接的，朋友、夫妻、情侣、父子、兄弟姐妹。

0: 这样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那一旦我们需要展现一些稍微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话，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经典改编，因为经典故事的在观众的很多的观众心中，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就是这个人物关系大概是怎么样，这个情节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当他改编成舞剧的时候，他可以节约一些关于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解释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大量的经典舞剧作品它都是经典故事改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在要交代一组关系或者交代一个情节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把它转化成画面才行。因为如果在我的心中它无法被转化成画面，那它很有可能在舞台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反正对于我自己一个话剧编剧来讲，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1: 我特别喜欢这段问答，因为信息量真的很大。温芳一呢，他既是话剧编剧，也写了舞剧作品，他的分享就包含了舞剧和话剧在艺术表达上的侧重和难点的不同，更是直观的让人感受到了文本在一部作品当中的地位。一句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去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这句话实在是精准又幽默。而曾担任《牡丹亭》《大饭店》等舞剧作品制作人的和戏剧制作人江江，则是从制作人的视角补充了他的观点。
2: 其实传统舞剧，包括我们从小看到的一些舞剧，它都是要依靠大量的字幕来做一些解释和引导，包括前情提要，对，包括序，然后每一章节中间都会字幕上都会讲现在是什么背景。那现在，那从看过《牡丹亭》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牡丹亭》它是没有借助任何一句字幕上的提示，它只有在文本中出现的，包括像昆曲中出现的一些念白，以及文本中的原著当中的这些提炼的文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可能打到了咱们的多媒体的呈现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牡丹亭》的导演黎星和黄家源导演，他们也是在舞蹈叙事上做出了，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他不需要任何的诠释，他只要你看到他们的表演，只要看到他们是如何慢慢的发生，如何慢慢的走进，如何慢慢的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是牡丹亭。那要说到就是当代性的这个大师之夜呢，那他就更不需要任何的，对，就是文本和想象，因为每一个观众看到的可能在你脑海中形成的那个画面以及余韵，以及你自己在回到家之后再去想这个作品的那个每一个人心中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代性它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被定义，它是自由的，而且它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可能你现在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不知所云，但是在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哪一刻，你突然间想起那一刻那一刹那的那个瞬间带给你的那个感受突然通了，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1: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三部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东方筋骨碰撞到西方先锋，当身体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这部120分钟的作品啊，从诞生之初呢就备受好评，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舞者阵容更是堪称豪华，罗玉文和胡杰也在其中。作为两位以古典舞出身的舞者，大师之夜的表演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更新和突破。

0: 离开了《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故事文本，了解文化背景，训练肢体表达，迎接情感释放，都成为他们全新的课题。
1: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你一定要依托于文字本身，要不然可能你到排练厅，你的一些肢体也好，我觉得只是个空壳。所以他，你需要了解人物，需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时代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困境也好，一种色彩也好，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依托于文字。那在当代性的大师之夜里的作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上那个大师课，我们要了解他们团体的一种工作方式，先是学习复课，再在重复中去找到不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训练，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你在训练肢体或者老师在引导你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就是把那个教室里所有的镜子全给遮挡上了。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就是听他所输出的内容，还有就是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呢，老师不会完全的去禁锢你本身，他会让你去发现自己，发现你跟同伴的关系，发现你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那这是前期的训练。那到学习作品的动作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感受只是复课，甚至是觉得疲惫。但就在后来我们巡演过有几站的时候，发现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虽然我们东方的身体包括从小的学习长大的环境以来，都是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克制的，可是我在演绎西方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你可以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迎接狂欢，允许一切的发生，允许你不完美。
0: 舞剧《牡丹亭》的几位主要演员呢，刚好也都在大师之夜的团队里。于是罗宇文还说到了在这两种不同作品风格间切换时所带来的尴尬和惊喜。
2: 我觉得因为群像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舞剧也有，其实在就是当代舞剧其实都有，但是我个人很认同像胡刚说的那个我们在大师之夜的这个群像和在《红楼梦》的这个群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群像，那是建立在角色之上的。然后在大师之夜，这是一个真的就像一场狂欢一样。然后甚至在真正大师之夜最难的这个群像是在仙人掌里面，大家在没有那个音乐的时候，人自己本身又作为一个乐器，然后他又需要从动作，然后整齐度，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很严苛的情况下，他要把这十几个人整齐划一。但是你在完成了这个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它是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一个从动作，从身体，然后让大家真正的群体产生出的一种化学反应。它不仅仅是依靠着文本和角色让你催出来的、建立出来的一个能量场，它这个是完全建立在人之上的。就会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舞蹈形式上面来说，它居然给了我一种快乐，一种开心，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一开始很排斥这个项目，因为我没有跳过现当代舞，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的沉浸进去，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在里面吸收到了很多，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身体是真正的发生了变化。其实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个点，是我们在大师之夜之后巡演之后，然后我们又复排牡丹亭，其实那牡丹亭就已经要改版了，要修改了，应该是修改到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六个人吧，进到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排练厅，我们大师之夜也在那排练，然后牡丹亭复排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排练。进去了以后，六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完全已经不适应要进入到一个角色，然后去表达的时候，那个状态了，就好像大家看着互相的时候，就是不像是在看角色，就更像是在大师之夜的时候，大家在那个就是看到的是对方本身，看不到对方那个角色，然后就是很奇怪。

0: 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当时会都会有一点点尴尬在里面。但是在复牌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周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速度和节奏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又发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叠加的，所以这也是让我接触到大师之夜之后，就是收获到了一个惊喜。
1: 相比《牡丹亭》和《红楼梦》当中明确的文本角色，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它没有限定的人物，它的创作模式会是怎样的？对此，制作人江江介绍说，像这样的当代舞作品啊，恰恰它不是围绕故事和人物，它是观众与编舞舞者在思想上的对话，探索肢体与舞台的边界，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被定义，它的表达是自由的。
2: 在传统舞剧当中，或者我们现在做的当代这个舞剧当中的这个人物，他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故事，他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形象。那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的抓手。如果说到当代性的话，那一个当代剧场作品，它可能恰恰是不是围绕着故事，不是围绕着人物，它是观众和编舞或者和舞者的一个在思想上的对话。他可能探索的是一个肢体和舞台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已经打破了那个就是镜框内的这个大家传递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答案也没有标准意义的。经典就是经典，它沉淀下来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无论是他们参与其中的舞者，还是我在旁观者，就我在看到他们，我作为制作人也好，作为幕后工作者也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他的那个深度和宽度好像都有所增加，这个是我觉得经典作品带给我们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享受。那个 Gaga 的训练体系，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沉浸式的跟他们排了一个月。而且完全全封闭的一个月，就是去专门的去接受他的训练体系，同时呢去找他身体的那种发力点那种感受，而且就是我们东方的舞者从小是中国舞，包括芭蕾集训这样的一个这个训练体系，那也是第一次这么系统的接触到，对发力点都不一样，然后非常的新鲜，就是他们自己很有新鲜感，他们的身体也有新鲜感，所以就是在我们做大师之夜，由这么优秀的一群24个东方舞者去跳了这个西方经典的这个当代作品，这个巅峰之作都是大师的巅峰之作，这些作品本身也是在他们小时候或他们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今天自己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编舞大师们他们自己来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他们的呈现之后，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发现他们的作品和东方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因为这个是西方舞者又没有的一种味道，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又由此又产生了希望，能够接下来跟我们的舞者进一步合作，甚至于给我们排新的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是大师之夜就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1: 在今年江苏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过了《红楼梦》《牡丹亭》，接下来《大师之夜》呢也即将登陆。到时候从有经典文本的故事到西方肢体式的表达，舞台将如何呈现？这些熟悉的演员将如何在当代舞的语汇中重新绽放自我？答案或许只能够留待剧场相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同样的身体因不同的艺术底色而生发出迥异的生命质感。从文本到身体，这本身就是艺术家对于舞台角色的再造与复美。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 感谢收听，我是江。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旬夫妻啊，离婚多年以后呢，互揭老底啊，牵出近亿元巨额的。

0: 来路不明的财产。结局呢出人意料，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公司深夜突然通知放假，领导呢全部失联，办公室是一夜搬空，200多个员工啊傻眼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北京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潘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一对七旬的老夫妻啊，离婚多年以后呢，互揭老底啊，要求分割呢近1亿元巨额的财产。然而两个人呢都无法解释这笔巨额财产的来源，那最终的法院的审理啊，也是让两个人目瞪口呆，等待他们的还在后面。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近日，上海普陀区法院一份离婚判决书引发热议。原告是原国电集团副厅级退休人员王某，被告是原公安系统退休公职人员张某，二人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却未分割财产。此后，王某起诉要求分割双方名下14处不动产，涉案资产高达9870万元。庭审中，双方互相曝光，隐匿巨产。男方称女方持有1000万回款、2500万元退赃款、3000余万元煤炭代理费、3200万元退股资金及数百万元债权。女方则称男方坐拥多地房产、400万元债权，名下多笔汇丰银行理财、信托基金，3年银行流水高达3160万元。两人合法薪资根本无法匹配巨额家产，且二人对资产来源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0: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我要先说一下夏律师，这个男方王某呢曾经起诉要求分割，当时呢标的是1.4亿啊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这个管辖问题，所以案件移交。这一次是起诉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9870万。然后其实呢，这个女方啊在离婚的时候，包括离婚以后取得财产，给她算了一笔账，加起来大概是9700万。这男方王某呢离婚时取得财产也是大几千万，将近亿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王某和张某啊，一个是国企单位的副厅级干部，当然都退休了啊。张某呢是一个民警啊，也退休了。这两个人巨额财产加起来有2点几个亿，无法说明来源和收入完全不符，这涉嫌了刑事犯罪吧？
2: 是的，因为至少从现在看，这个这么大巨额财产，他又不能做出解释，那么肯定是有这个犯罪的嫌疑啊。从这个法院的角度给移送到这个检察部门，或者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处理方式。
0: 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离婚分家产的问题了，涉及到刑事问题了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可能的刑事问题？
2: 现在只能说他确实有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因为毕竟民事案件，这个离婚案件法官询问他不能做出合理说明。但是如果说这个检察部门这个立案以后经过查明，也许就查明了来源。如果能查明来源呢，那到底是比如说是不是有可能是贪污罪啊、受贿罪啊，都有可能。
0: 如果咱先说一下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假设两个人无法解释也不愿意说啊，那这个是多少起薪？什么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起薪？这个巨额多少？
2: 按我们现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的话，需要就是差额在3万元以上，也就是你的这个财产啊、支出啊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这个差额在3万元以上就达到这个立案标准。按照这个刑法的359条规定的话，你这个差额部分是按照非法所得类啊，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如果说特别巨大，特别巨大就是1000万以上啊，要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然后呢，说特别巨大有没有？就两个档吗？
2: 就两个档，
0: 就两个档，
2: 一个是对，一个是

0: 立案的标准，就是差额巨大，就是300万以上，一个特别巨大，就是1000万以上。
1: 一千万以上，他这个过亿啊。
0: 是的，他这应该是差额确
1: 特别
0: 巨
1: 大
0: 啊。
1: 前后加起来，我给他算了2点几个亿，当时真的是惊呆所有人。这个案件啊，这么巨额，这里面有可能再进一步查的话，有贪污，有受贿，不能排除啊。咱也讲一讲贪污罪和受贿罪，就这两个啊，起刑是多少，量刑怎么
0: 样？贪污和受贿的在量刑规定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刑法的383条啊，就是数额较大，比如说3万以上不满20万的。就是按照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拘役，还有这个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20万以上不满300万的，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然后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的，是指这个300万以上，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啊，并处这个罚金或没收财产。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虽然比如说起点就不到3万，但是已经达到1万以上，它有一些。严重的情节啊，是可以在就是也是啊定罪量刑的
1: 涉刑。但是我想这个他如果是贪污的话，显然金额早就够了，是不
0: 是？
1: 因为数额实在是太大，对吧？
0: 是的。
1: 最高是有死刑。那么受贿呢也是一样吗？就整个量刑的幅度包括这个金额起刑都一样是吧？
0: 都一样，是的。
1: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像这样的
0: 他这里面就是说这么多财产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合法部分啊，要不要扣掉？还有我们这个量刑上啊，就贪污受贿量刑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说他要法院可以根据这个情节、还可以决定，如果说判死缓的话，还可以判处比如说减为无期徒刑以后可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不可以减刑和假释，等于是出不来嘛， 对吧，一直要坐牢啊。那其他的可能的罪名，因为目前不了解案件，两人当时也没有说，这个就不太好分析了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从目前来看，有可能是数罪并罚吗？假设有贪污、有受贿，其他的这是数罪并罚，
0: 是要数罪并罚，要数罪并罚，
1: 那就很重啊。然后所有的巨额财产，就是非法的这块，这个是要没收上缴国库，是吧？
0: 都要收缴，
1: 因为这个案件线索啊，涉及刑事嘛，已经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呢，线索也移交给纪检监察机关，是吧？所以如果涉刑的话，下一步还会双开吧？就这块。
0: 对，如果涉及到犯罪，那肯定是要双开。他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里面有一个退休了，已经退休了啊，他有这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重物处分可能会，比如说这个开除党籍，我估计，比如说如果是党员了哈，就是开除党籍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公职已经退休了，可能是更重要的立案查处，追究一些刑事犯罪吧。
1: 那这样的话，如果涉刑会影响，比如说他这个退休待遇，虽然人在监狱，这会影响这块吗？会，
0: 是的。一般来说，你如果说一旦认定，不管这个是巨额来财产来源不明，还是贪污，还是受贿啊，最后他都会影响他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社保以外的待遇，比如说刚才讲的还有这个副厅级的干部，肯定还有其他待遇都会受到影响。
1: 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这个女方张某啊，她是一个民警，但是呢，你看啊。他调到上海以后就没上班，你看看啊，耐人寻味，没有上班，然后有巨额的财产，至少从字面上来看吃空饷是吧？
0: 对，
1: 这个有可能，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问题？就这个，
0: 就是说你这是非法所得嘛，非法所得可能会应该说是追缴啊，应该是追缴回来。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是不是里面有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贪污啊，或者说。诈骗啊，这个都有可能啊，只能这么说。那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仅是他确实公职本身没问题，只是吃空饷，我觉得可能是追缴，该有处分。那个在就是说调查里面一并处理吧。
1: 但是其实很多案件吃空饷的话，可能也会涉嫌类似于诈骗这样的一些。
0: 对，就是看他的公职，我认为他公职的来源到底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1: 还有一个是这样啊。这个案件呢，因为他们俩打的是离婚官司，分这个就是离婚以后分财产是吧？将近1亿元啊，9870万。法院呢，因为一看这个情况嘛，巨额财产嘛是吧？然后就驳回，就裁定驳回原告王某的起诉，就驳回。为什么驳回？哎，有朋友问，怎么驳回呢？驳回是因为涉及到了刑事案件要移送嘛，所以就民事方面这个审理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是吗？
0: 对，因为他这个案件你实际上你要求分割的财产，这个财产本身可能是非法来源，因此这个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所以说按照我们那个 最高院的这个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话，他就是应该是裁定驳回起诉啊，移送给这个相关部门，
1: 然后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这是一波。对吧？好，如果刑事案件处理完以后，假设因为他那个违法财产要没收啊，收缴上缴国库、这个没有收掉了，两人真的还有合法财产呢，还有这个工资啊，待遇混同和非法的混同，非法的收缴了、合法财产如果还要分的话，另行起诉再去分这个合法的夫妻共同财产再起诉吗？
0: 是的，可以另行起诉。
1: 那原则上这个合法财产是一人一半了，原则上来说。
0: 对，是的。
1: 好，来，这个案件出来以后很惊人，是不是？两个人互揭老底啊，最后牵扯出亿万，就是上亿的这个家产，是吧？所以您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包括我们的监管是不是也有些问题？您谈一谈这块。
0: 就是其中一个副经理干部啊，可能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调查比较仔细的话，那应该是早点就能发现。
1: 啊，对呀、所以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呢，是不是还不是那么的到位？也反映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因为他的名下、你看他解释的那种程度了，我觉得这个警告就是处分都有可能。
1: 您再讲讲提醒吧，给想伸手的人，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莫伸手吧，因为伸手比如说尤其你看他这两个人实际上是退休了、可能认为退休之前是协议离婚，后面才去退休完了闹才真正这个财产分割纠纷啊，不要以为退休了好像这个责任就没有了不可能这样轻易的逃避法律制裁。
1: 是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做客节目。好，夏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民警，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的民警陈涛。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民警陈涛。近日我们成功拦截一起以实物黄金投资返利更高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邮寄黄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市民何先生浏览手机时刷到一条足不出户快速赚钱的广告，很是心动，便根据广告提示扫码下载了指定软件，登录后很快有客服与何先生取得联系。何先生在完成了一笔任务后，很快就在平台看到返利，看着账户里比本金多出不少的金额，何先生彻底放

0: 的方式来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有能力支付啊，拒不支付的话，他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叫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1: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您提一提。
0: 这个一般来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并处罚金。因为他这是单位，如果是单位犯罪的话，对于这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就按这个量刑处罚。
1: 那首先是比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老板，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您说所谓的责任人指的是哪一些？有股
0: 呃，责
1: 东
0: 任人就是这里边，比如说你是分管这个工作的或者说决定这个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人。
1: 都有可能。而如果金额，因为员工200多人是几百万的工资嘛，
0: 对，这
1: 是
0: 个
1: 吧？那
0: 金额
1: 数
0: 肯定是构
1: 很
0: 成了，
1: 大。很大的话，像这样的量刑，包括他们还欠了那个房东但是这个房东不是这个罪名了
0: 那就
1: 那
0: 是对，
1: 对，那这个大概量刑是3年以下还是3到7可能性？
0: 他这个涉及到这么多，肯定是数额较大了，应该我理解应该是，如果说这些员工再有后面的这个有什么严重后果的话，那是有可能按照3年以上7年以下来量刑。
1: 咱们来讲讲这个维权方面，很多员工很犯愁。就是虽然是一直以来在这个明德启智这公司上班打卡，对吧？但是他这个劳动合同呢，不是和这公司签的，而是和其他公司签的，而且工资也是别的公司发的，就很混乱，是吧？在这儿上班好，合同和别人签，工资也是别人发，就是签合同和发工资可能还不是一个单位。那我到底应该找谁？我把所有这些和我有关的公司一起找了，行不行？可以吧？
0: 从他维权角度来说，肯定是这么找是更合适的。这里面是不是有，就是不是一个取得劳务派遣单位的这个许可的单位，是不是实际进行了这个我们讲非法派遣啊？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承担连带责任。
1: 那非法派遣的话，像这样的还有处罚吧？对这些公司分别有处罚？
0: 有的，这是劳动，就是劳动监察部门是可以进行处罚。
1: 那怎么处罚呢？这种非法派遣？
0: 首先是，肯定是可以责令他改正，然后涉及到这个许可，就认定为非法，然后根据他的金额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
1: 罚款罚的多不多啊？
0: 这个要按人数来，按他的金额啊。
1: 所以就是员工是可以把他所有和他，比如说签合同的、发工资的这个公司，包括打卡的、上班的这家等等一起要求一个所谓连带赔偿。
0: 他
1: 那
0: 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让员工自己去维权的
1: 比
0: 话，
1: 较
0: 可能更
1: 难。
0: 有效的手段，可能是真的就是刚才他涉嫌到刑事犯罪嘛，公安机关去举报或者说让劳动监察部门去这个反映，对吧？我觉得这可能对于他来说维权效率会更高。
1: 是，我们就想讲一讲，就是他维权的路径，因为如果单走劳动仲裁也好，单去举报投诉也好，可能一个时间比较长，力度呢也不一定很大，对吧？涉及刑事问题，所以是不是应该比如说行政投诉，加上刑事报案，再加劳动仲裁，三管齐下会更好一点，对
0: 我
1: 吧？
0: 觉得是首先优先考虑这个刑事报案，对吧？如果说刑事报案查明之后不能立案，那也应该采取一个我们讲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如果再不行，从民事途径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劳动仲裁
1: 仲裁，
0: 去解决
1: 那好，那作为员工这么多人，他要怎么举证啊？这个证据方面，您现在赶紧，因为时间也很紧
0: 对，
1: 迫，
0: 他
1: 有的
0: 现
1: 要
0: 在。
1: 保留固定
0: 这个
1: 吧。
0: 是的，是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觉得这个证据应该是相对来这么多员工嘛，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1: 比如说打卡的记录啊，然
0: 对，
1: 后公证是吧？有一些什么打卡的
0: 对，
1: 或公司的一些
0: 可
1: 什么
0: 能每
1: 网
0: 个
1: 页
0: 人，比
1: 公
0: 如
1: 证
0: 说他的欠薪的实际数额，这可能要各自去完成。这个企业跑路了，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已经是新闻报道，应该说这个事实已经确认了。
1: 对，所有的工资流水、合同等等全部要收集好，包括放假的一些通知领导在群里怎么说的等等，全部所有有关的都把它固定好，走起来。然后可以主张的权益，一个是拖欠工资，就很多的工资没有发，好，这是一块儿。有的没签合同，双倍工资，包括经济补偿金，有的社保说好，你要是同意不缴，我给你每月500，就是这个补缴社保，这
0: 不
1: 几
0: 交
1: 块
0: 社
1: 都
0: 保，
1: 可以吗？都可以吗？
0: 对，他这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你这跑路的方式可能是违法解除，要给赔偿金。
1: 赔偿金、经济补偿金2倍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刑事也走了，比如说你仲裁也走了，好，对方没有钱呢，

0: 资不抵债的，你这个怎么最后支付呢？
1: 这里面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这个叫明德启智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人股东，也就是股东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0: 那如果还是没钱呢，就是很难执行到
1: 那
0: 位
1: 确
0: 了。
1: 实，如果没钱了，那就不是我们讲的，他不是执行不到，是确实没钱执行，那也只能说通过这些途径啊，在他能够执行的时候再执行。
0: 对，就是执行不能，然后发现财产线索，再执行恢复是可以的啊。欠房东大概15万，房东也可以，比如说协商不成起诉嘛，也可以依法来讨要，同样的吧？啊，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结束我们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您，夏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此刻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

0: 是33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温度是32到33度。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1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南通海安的冯先生。冯先生目前呢人是正在英国伦敦，马上我们和他做视频连线。冯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我们此刻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您听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吧？
2: 还可以，挺好。
0: 好，请讲。
2: 我是来英国工作有6年时间。
0: 合
2: 同还有2年才能到期。
0: 嗯，
2: 才能回国。然后这边我的就是想请求你们栏目组帮忙联系一下我的二代身份证的相关事宜。
0: 二代身份证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2: 已经过期，已经失效，影响了。
0: 什么时候过期的二代证？
2: 今年的二月份。
0: 就是今年的二月份到期，然后就没有换证，所以就过期了，是不是啊？
2: 是。
0: 那我们这种情况有没有跟当地，这应该是派出所吧？
2: 联系过，然后委托我的妈妈去帮忙办过。
0: 你把情况说的具体一点，对吧？比如说你属地是哪里，您的母亲是怎么沟通的？
2: 在身份证到期之前，银行卡给我有提醒，然后我就委托我的妈妈拿着相关资料，然后去我们李堡镇派出所今天办理更换。
0: 镇是海安市李堡镇是吧？
2: 对，海安县李堡镇，海安市李堡镇。然后派出所的附近民警回答是人必须回来才能办理，
0: 就是人到场
2: 对
0: 吧？对。
2: 因为我这边合同不能到期，然后有一阵子是疫情，然后影响了回去，所以后来我从网上了解到相关政策是2023年2月10号有一个公安部的6项便民措施，就是方便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相关事宜，可以远程办理，
0: 就通过视频委托这样的方式。
2: 是我出具一份委托书，然后视频认证。
0: 就是你出具一个委托书，委托您母亲，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视频来认证，委托您母亲到李堡派出所帮你去，换证，对吧？
2: 是，已经去了，但是还是拒绝办理。
0: 就是到了李堡派出所拒绝办理是吗？
2: 是。
0: 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政策跟属地这个派出所具体经办的这个民警，我们有没有沟通啊？
2: 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说那是很久以前，就是有疫情期间的政策，现在可能现在不适用这现在的情况。
0: 也就是说，您刚刚讲的公安部2023年的政策，当地给你的回复是，当时其实是一些就是2023年的政策，到目前为止2026年这个政策不再适用，是不是啊？
2: 是啊，然后我咨询过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建议也是。自己我本人出具委托书，然后委托我的直系亲属办理。
0: 这个
2: 电话是在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
0: 那就是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告诉你其实是可以办的。
2: 是。
0: 但是为什么这个海安行政中心说的这个政策到了李堡派出所它很难实现呀？
2: 这个我是不太清楚。我妈妈为我这个事情去派出所去了3趟，前前后后去了3趟，一直拒绝办理。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个身份证过期，银行卡 交社保、交医保，还有给。

0: 孩子的抚养费都停了，微信
1: 而
0: 也
1: 且
0: 支
1: 你
0: 付
1: 现
0: 不了。
1: 在人还在英国，我们此刻啊，我们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我觉得这个对您在英国的这个生活应该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0: 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出国在外，这个身份证虽然不使用，但是，如果说护照丢失或者是被抢，这个重新补办护照的话，这个必须要身份证才能证明是本人。所以这相关事宜，如果说没有了身份证，影响了方方面面。
1: 确实，这个身份证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方方面面，包括我的银行卡啊，还有我们医保的，我们看看啊，就是确实给我们这位远在英国的朋友冯先生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啊，你看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超过有效期了，请联系银行客服确认，这个资金及服务费已经退回零钱，其实是非常影响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也是跨国视频连线，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属地啊，应该具体是韩市，刚刚他说的是李堡镇，应该李堡镇派出所具体负责这个事情，我们看看今天现场能不能够联系到有关部门。第一，我们咨询一下政策，另外呢，我们就想看看这种情况，我们在给大家办证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柔性的服务，能不能够更加的人性化？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对吧？当然了，这个23年的政策是不是现在还在执行，我们还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想就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如果说对我明确的答复，可以委托家人或者是朋友，然后通过视频认证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也是我们推出便利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
2: 哎呀，我这边比较吵，你说。
1: 就是我们刚刚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英国朋友南通市民冯先生遇到的这个困惑？跟您介绍了吗？
2: 刚才介绍了，我们是那个公安部规定的，就是说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就是说叫本人回国才可以办理身份证。
1: 必须要回国吗？
2: 对的。
1: 我们
2: 二零
1: 前
2: 二三年
1: 期，
2: 的时候有那个委托，然后的话现在改了，就是这是公安部规定的。
1: 那公安部这个新规定是什么时候出的？
2: 新规定啊，就是
1: 对，
2: 2023年以后了，
1: 对，我
2: 二零二四年。
1: 2024年这个能把这个规定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哪年出的，具体什么规定，如
2: 这
1: 何
2: 个
1: 要
2: 文
1: 求
2: 件的
1: 的？
2: 话是有的，要稍等一下。
1: 好。
2: 我们要那个，那你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他那个解释的，好吧？
1: 您现在要查要多久？
2: 查的话，我现在不在那个，就是说的话，我们要到里边去。
1: 您现
2: 要
1: 在
2: 带。
1: 是在窗口是吧？
2: 哎，对，我在窗口，
1: 那这个现在这个办理流程，也就是说23年的这个政策已经不施行了。
2: 对了，就对了，哎，
1: 现在实行的是2024年，这也是公安部的新政策，是吗？
2: 啊，对的，
1: 如果按照新政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
2: 就是说，所有的在国外的人员，对吧？就是要回国办理。
1: 必须要回国办理，
2: 对的，因为要采集指纹，
1: 采集指
2: 要
1: 纹。
2: 经常拍照。
1: 像这种，如果是他写一个委托书，
2: 不可以的，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了。
1: 是
2: 以前
1: 从
2: 那
1: 二
2: 是。
1: 四年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政策开始
2: 这
1: 实
2: 个政
1: 施
2: 策
1: 的？
2: 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文件不在我这边，具体办这个工作的人员现在去不在这个那个窗口去有事情去了，就是去开会去了。
1: 但是我们前期啊，就是这位市民冯先生啊，咨询过你们政务服务中心啊，他是海岸行政服务中心，怎么给出的答复是说，是可以委托加视频来确认的，可以办理的。
2: 这是不可以的，你把那个委托人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我们所有的就是说窗口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自从接到了那个公安部的规定，就是说不可以委托的。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但是我们请场外的编辑跟这位工作人员对接一下，因为他说了是2024年公安部新的政策，但是我问具体的政策什么时候实施的，具体如何要求的，他其实没有给出一个特别。

0: 别细致的回答，看看他能不能找到公安部新的政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对吧？24年哪月出台的政策，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有没有细则的要求，我们还是想做一个了解。好，冯先生在吧？
1: 哎，我听到。
0: 好，冯先生，刚刚我和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1: 那我听到
0: 啊，您听到了。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为什么你的咨询是可以的？
1: 我是今年的5月份。
0: 五月份，您是咨询的是海安政务服务中心是不是啊？
1: 是啊，我电话是5月19号这一天，8086 8896的这一号。
0: 这个是哪个部门的号码？是哪个部门
1: 的号码？这个是
0: 号码
1: 是，这个号码是由南通市12345推荐过来的。
0: 对，我
1: 说
0: 是哪个部门的？
1: 具体哪个部门我没、
0: 你说不清楚了，
1: 我也没问，他也没说。
0: 哦，好的好的，那你看这个事情啊，冯先生，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工作人员是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他给我的答复倒是非常确定的，说有新的政策，旧的政策23年政策已经不再实施，人必须要回国办理。在这里我们想，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很多的网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尤其是在24年之后的，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感受，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还有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2024年公安部的这个新政到底执行情况如何，大家感受度如何，非常欢迎各位啊，能够今天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好，那这样我们场外我觉得还可以再联系一下，就是具体经办韩市李堡镇属地的派出所，我觉得派出所是不是会对政策更了解的更细致，因为派出所嘛，它具体是执行部门，我想政策对吧，如果说能执行它也会说出来，如果说确实有新政，那新政到底如何规范的，它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脱口而出啊，非常了解政策，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海安市李堡派出所。好，冯先生在线吧？
1: 哎，我在线。
0: 嗯，好，我们是跨国视频连线啊。目前您那儿，我们应该是有时差的。您那儿现在是什么时间啊？
1: 这边是凌晨2点13分。
0: 哦，凌晨2点13分。那您这个今天还是会休息不好了啊？
1: 这个没办法，为了身份证，这个牺牲这一点休息时间还是值得的。
0: 而且，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你二代证，你刚刚讲的是在今年2026年的2月份就过期了，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韩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人员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说按照公安部新的政策，你必须回国办理。那现在如果是针对这个新政，目前这种回国办理，你觉得方便吗？可行吗？
1: 太不方便了，因为这个就为了身份证，这个跨国际航班啊什么影响的方方面面，包括务工啊，解除劳务合同啊，然后太不方便了。
0: 就说您现在在英国是属于工作状态，其实是不能够，就说你工作时间合同没有满是不能够回国是吗？
1: 是啊，而且还有一个，在前一阵子因为那个埃博拉病毒在游船上面爆发，然后我们这边英国这边有好多老人。
0: 好，马上现场连线海安市公安局户政中队周科长。周科长你好。好，周科长在线吗？
2: 哎，你说。哎，
0: 周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哎，
0: 我们这个刚刚我们此刻南通冯先生人在英国，身份证过期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刚才说了，你们刚才不是有个电话打进来的是？
0: 啊，对，现在电话已经接近我们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0: 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挺，对于冯先生来讲，这事儿还挺糟心的啊。他呢是南通的市民，现在在英国务工。2月份的时候，身份证过期了，他现在就要换证办证，然后呢，就是说必须要人回国才能办，是这样吗？
2: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是23年，公安部是发了一个文件，当时是疫情嘛， 是疫情期间公安部当时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外不能回国的那一块。

0: 百人办身份证，当时是有一个委托办理，亲属委托办理。但是后来，那个疫情不是已经缓解了嘛？现在也不存在因为疫情不能回国的情形。所以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就是，暂时就不办了。
1: 就的确是当时2023年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已经不再执行了，是吧？
0: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身份证，我们办理身份证是要采集本人的现场照片，还有那个采集指纹，很多东西的，都要本人到现场办理的。
1: 好，周科长啊，
0: 就是、一般情形，一般我们接到那个上级的通知，
1: 一般情形
0: 是不好办的。然后这个人有非常非常的特殊的情形，比如说这个人有重疾啊，就是确实无法回国的那一块，我们要向上级公安机关请示以后，就是可以酌情办理。是这个情况。
1: 冯先生现在他的其实就是说他是在英国务工，可能有签了这个劳动合同，是要在英国工作期满6年，他中途可能是不太方便回来的。冯先生是这个情况吧？
2: 那是。
1: 冯先生，我的表达是否准确？不准确请你更正。
2: 我还有2年合同才到期，
1: 对，就是那如果说你没有满6年回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这边需要进行做违约
1: 啊，
2: 就是要给他进行，我这个事情很牵涉到这边的那个违约金，还有
0: 我
2: 这个是相当麻烦。
0: 我听不到那个。
1: 好，周科长，我来转述一下，您别着急，我知道你听不到，因为我此刻在和冯先生是做跨国视频连线，我来转达一下。
0: 好的。
1: 您刚刚说特殊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冯先生这种情况能不能算特殊情况。刚刚我也表达了，他现在在英国伦敦务工，他的工作时间签的时间是6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还有2年。我刚刚也问了，如果说你没有满6年，现在工作4年回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了，他可能就违约了，就是他这个工期没有满就回来嘛，可能还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包括违约金的产生，包括他回来之后后续能不能继续去务工都会是问题，对不对，冯先生？
2: 是。
1: 好。
2: 就是
1: 周科长，我刚刚已经代为表达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好的，这样吧，你这种情况，我们反正就是把类似的在国外的有各种特殊的情况情形，就是我们收集起来，向上级公安机关做一个反应，好吧？
1: 好的。另外，周科长，我们还查询到，就是在2024年的5月份，江苏省公安厅在答复群众疑问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就是如果说居民确实因为急难情况无法回国办理身份证啊，而且这个签证在有效期之内的，可以委托国内亲戚代为换领居民身份证，需要申请书，包括紧急状况证明、护照、户口本等。那这里面当然他说的是叫
0: 紧急状况，
1: 对，一些特殊情况，也就是您刚刚讲特殊情况，他这里面是确实因为急难情况。那我们也想请你们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应该是很专业的，也帮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像南通冯先生这种情况在不在这之列。
0: 行啊，好的，我们反正把这种类似的，就是刚才像冯先生这种情况，还有上级已经明确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收集起来向上级做一个反应，好吧？
1: 好的，好，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当然了，我们政府职能部门这个积极履职还是要符合政策的规定，我们也在想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多一份的人文关怀，就像我们今天视频连线的冯先生，他那边现在是夜里1点多钟，我相信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影响了他在英国伦敦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的参照，我们看看是不是符合政策，让我们的政策在执行刚性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份柔性，多一份对他的关怀吧。而且他现在人在国外，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这份便利和这份关心，好不好？
0: 行，好的，行。
1: 好，我们再让我和冯先生对话，冯先生在吧？
2: 哎，主持人你
1: 好。冯先生，那我们今天沟通到这儿，我们把电话切出，请我们的编辑转述一下我们刚刚的对话。那么你这个情况，他们会考虑看看算不算特殊情况，他们也会上报进行斟酌之后再给出回复。那么冯先生，你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对方吗？
2: 可以的。
1: 可以是吧？好，那这样辛苦我们场外编辑，我们做一下对接。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和属地他们公安部门保持沟通，看看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有一份柔性的关怀。
3: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好，此刻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我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36，尾号是5465。这位朋友说为啥电话打不通，总是满线中啊？可能是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啊，非常多的朋友在通过热线电话想和我们联系。那么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啊，02584658888、8319511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说大家发现这个电话太热很难打进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方式向我们反映问题。嗯，好，那这样我们继续来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环市民闵先生，我们也是和闵先生做视频连线。闵先生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你好。
1: 闵先生你好，请讲。
4: 我这边是那个2020年，这边就是在淮安市新疆五区这边武登王庄村民房自愿搬迁的事情。当时
1: 是淮安市清江浦区对吧，这个位置。
4: 哎，武墩街道王庄村。
1: 武墩街道王庄村具体是什么事情？
4: 对，我是当时是自愿搬迁，自愿搬迁一共是也就是20几户。当时
1: 自愿搬迁，你是什么房子搬迁呢？
4: 民房呀。
1: 民房搬迁。
4: 当时地方上面有这个政策是买一套房，当时是以货币形式，2200元，先拆我们。
1: 2200元是一个平方，对不对？
4: 平方结算给我们，补助这个6个月的安置费。等到上那个安置房盖好了，我们再以1680从它回购合法面积安置房。是当时是4年没有分配安置房，也没有安置房也没有盖。我。此前呢，大概在2024年的8月份吧，我曾通过就是正风热线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就像我们节目组反映过这个事情。
4: 对，但是当时节目组帮我落实了，当地政府也出了安置房票，当时这个事情是解决了。
1: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4: 现在就是我买了，我在。由清江浦区当时出具的安置房房票，我凭房票去购买，就是淮安长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水墨云顶，我买的是27号、601和603两套商品房。政府开给我的就是两套商品房的总价嘛，我163万4131元的房票我已经给开发商了。现在是遇到的。
1: 那你这个房票的价格是多少啊？就这张房票。
4: 两张房票，一张房票是88万多，还有一张房票是75万多，由清江浦区这边住建局开的吧。
1: 也就是说，你两套房子用了两张房票，对吧？
4: 对对，我已经，但是我的房票也就等于说属于全款嘛。
1: 那现在你这个房子也拿到了，对吧？
4: 我房子拿到了，在。2025年的12月底，也按合同交付给我了。但是现在就是，过了这么也几个月了吧。他不给我办房产证。
1: 谁不给你办房产证？
4: 就是开发商这边。
1: 不是开发商不给你办，是你办房产证一定缺了什么？
4: 我联系开发商，我多次联系开发商，开发商这边给出的回复是他没有收到尾款。没办法给我
1: 收到，是没有收到你两套房子的房款。
4: 对。
1: 但是你已经拿到房子了，对不对？
4: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开发商把你用房票买的房子，开发商也把房子给你了，但是政府的这个是给的你的房票，开发商给了房，开发商没有拿到房票对应的房款资金，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那这个房票是谁？是清江浦区的，对不对？
4: 对，清江浦区。
1: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下清江浦区啊，有没有问过？
4: 清江我也问过了，问过了。这边，之前，里面有工作人员和我说，就是他们说他们也就贴皮球嘛。他说我要着急拿房，说的想办房产证，着急的话说，可以和起诉这边开发商这边说的。
1: 这个
4: 还可以，
1: 我拿房票去买房子，房票也是清江浦区给我的，我为什么要在办证过程当中不能顺顺当当的，还要去起诉啊？我这是没事干了吗？对不对？
4: 对，我也这个我也和他阐述了这个事情，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倒好像听下来倒不是特别怪开发商，开发商房子给交付了，结果说呢，我这个房子给人家了，我这个房款没有拿到，当然是不是这样，我打一个问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看看清江浦区跟开发商之间的沟通，和开发商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协议，对不对？
4: 但是主持人，
1: 你说我在听，
4: 我从我的角度上面，就是我给了房款全票，这个房就是房票嘛，我这也就等于从我的付款义务上面，我已经全部履行了。从房票给开发商那天，我的就是付款义务已经完成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闵先生啊，闵先生，我问一下哈，你买的这个601，一个是603，两栋就是两套，对不对？
4: 对，是的。
1: 这你这个是这张房票88万和75万都是全款吗？就不需要再补钱，就是完全房票就够了吗？
4: 对，够了。
1: 啊，就这么正好啊。
4: 对，这个是每套房的，它必须要按这个金额开这个
1: 房票，
4: 这个、房票
1: 是吧？哦，那其实我好，你刚刚表达的我也理解，你的意思是我拿到这个房票，首先它是清江浦区给的，对吧？上面都有财务的专用章、区房屋征收拆迁、房票安置、资金凭证，非常的正规啊。光这个红头的章就1、2、3个，对吧？金额写的也非常的清楚。当然了，我觉得这肯定是很正规。如果说你不正规的话，给开发商，开发商也不会把房子交付的呀，对不对？
4: 对。
1: 那现在就是交付过之后，那这个不能说我光房子交付了，我办不了不动产权证。这个不动产权证多重要啊！孩子上学，我们的户口、户籍都和这个红本本相关，而且后面我房子的这个交易，对不对？
4: 对对对。
1: 那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跟清江浦区沟通过啊？
4: 我之前打了1、2、3、4、5，那边工作人员和我就是回复我的，就是他们这边就是政府就是还要贷款什么什么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他们里面内部的事情了。
1: 我听你这个话的感觉就是，虽然政府把房票发下去了，但是政府可能没有把足额按照房票上的金额把钱支付给开发商，是不是啊？
4: 对的，对的。
1: 好，那这样吧，今天我跟这个闵先生啊，我觉得我们视频连线也是交流非常的充分，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复杂，对吧？前期我们政风热线就关注过，今天应该是第二次关注吧。前期我们的关注让您拿到房票，拿到房子，对吧？
4: 对对。
1: 那这次是我们房票拿了，房票也去置换了房子，但是我现在办不了证，这里面就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在跟开发商对接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先打一个问号。
0: 对的。
1: 场外编辑告诉我情况已经跟您做了介绍，对不对？
0: 他刚刚说的是水木云顶的那个拿房票，买房子然后办证的问题，
1: 对，说这个两张房票，一张88万，一张75万。就是从你们那儿拿的房票，然后呢去开发商那儿，房子呢两套商品房都交付了，但是现在办不了不动产权证，开发商说资金没有拨付到位。
0: 那他应该就是房票的尾款问题，尾款的话因为我们分批付的，然后他这个的话就是也会陆续支付的，陆续支付之后房企的话应该、就是、
1: 那现在你们付了多少尾款，还有多少没付？
0: 我们要查一下，因为涉及到的楼盘比较多，楼盘还有每一户这个情况，都在陆续付的。具体这一户是什么姓名、什么名字啊？然后房号这些，楼盘房号，
1: 如果说现在我们把相关的信息给你，您多久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0: 也很快，我现在就可以查一下。
1: 好，那这样我们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好，米先生，你的联系方式可以跟他对接吧？
2: 可以的。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闵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已经征得同意啊，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电话切出，请编辑在场外对接，稍后对接过后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目前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这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了。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日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啊，他想了解徐州市失业金的申领条件是什么，申领的渠道有哪些？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副科长刘小玉。刘科长你好。
18: 哎，你好。
1: 你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政策。
18: 你好，根据咱失业保险条例第14条及江苏省失业保险规定第15条，我市失业保险金申领的条件为：第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按照规定交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二条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条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这是咱失业保险金的申领条件。
1: 主要就是这三个条件，对吧？
18: 哎，对。
1: 那渠道有哪些呢？
18: 申领失业保险金，既可以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申请。线上呢，可以登录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是江苏智慧人社 APP。线下居民可以携带身份证、社保卡原件到就近的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或者是各区县办事大厅综合柜台来办理。
1: 好的，谢谢。
18: 另外咱们的办理时
1: 您说办理的时效是吗？
18: 对，办理的时间是每月的11号至次月的6日，因为咱7到10号是结算期，是暂停办理的，
1: 所以说大家办理的时候要避开这个结算日，对吧？
18: 对。
1: 好，政策大概就是这样是吗？
18: 对，是的。
1: 好，谢谢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科副科长刘小玉啊，刚刚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先连线到这儿。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南通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这个线上如何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注销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市场准入科科长倪志敏，倪科长你好。好，倪科长在线吗？好，好，我们看看是否在线。好，倪科长你好。倪科长在线吗？
1: 我在，能听到吗？
0: 我能听到。这个政策请您帮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啊，就是好，刚刚问题您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线上如何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注销？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目前呢，我们个体工商户啊，在手机端办理注销登记是非常便捷的。主要我们省市场监管局开发的企业通手机应用程序，该程序呢是我们省局专属移动端登记服务平台，承担全省个体工商户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全程电子化业务。个体户手机端申请注销登记，简单来说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下载并登录企业通，二是填报信息，三是完成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那么我详细介绍一下流程和要点。申请人在手机上下载并登录企业通后，需要选择市场主体对应的地区。你比如说，然后我南通高新区内的市场主体，他选择地区就选择南通市。在主页面的注册登记专栏能够看到个体工商户注销的入口，选择立即前往，进入申请界面。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系统内有两种注销方式可选择，一种是适用于各类情形的普通注销，另一种是适用于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以及无欠税状态无异常的市场主体的简易注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了解普通注销和简易注销流程上存在什么区别。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6条规定，市场主体申请注销登记必须提交税务部门处理的清税证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2条规定，个体工商户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无需公示，由登记机关将个体工商户的注销登记申请推送至税务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在10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所以啊，申请普通注销的个体户需要先完税，获得完税证明后再申请登记。申请简易注销的个体工商户呢，需要自行判断是否符合简易注销条件，同时是否能够等待实的异议期。有些市场主体即在一两天内啊办结的，就不适用于简易注销方式。选择注销方式后，申请人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拍照上传材料。这个材料呢，然后是比较简单的，比如经办人的身份证，然后已经获得的完税证明的，以及选择方式的营业执照的这个交回方式，然后提交。这个营业执照交回方式呢，系统里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到窗口交回营业执照，第二种呢是无法交回营业执照。选择无法交回营业执照的，登记机关会在注销登记时公示作废原营业执照，按申请人填写的邮寄地址邮寄送达登记通知书。提交完成后，在我的办件模块内按提示完善实名认证信息并完成实名认证，然后在企业通首页电子签名模块完成电子签名，待申请状态显示为已入内网，即表明业务申请成功，等待部门审核。

0: 我们对于申请普通注销的使用周期啊，我们会在1天内完成注销登记。
1: 1天内就可以。
0: 对，对。
1: 嗯，好。
0: 对于申请简易注销的市场主体呢，我们会在10日后完成注销登记。
1: 好的。
0: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10日的一个异议期。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啊，如碰到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窗口的咨询啊，0513-8602-8921进行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科长啊，如此细致的解答，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的，各位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您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长期以来，因为驾乘人员开门关门不当引发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保险理赔责任不清一直是群众维权的一个痛点。出了事儿，保险公司常常会说责任在乘客，不在驾驶人为理由就拒赔。6月30号开始起，最高法就针对开门杀的最新司法解释正式施行，明确将开门杀纳入机动车一方责任，彻底就堵上了保险拒赔的制度漏洞。
3: 注意到事项了，赶紧下车。
4: 开门杀看似一个小动作，往往酿成大悲剧。此次司法解释重点明确了责任划分、理赔顺序和追偿权利。一是保险不能拒赔，开门杀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法院应予支持。二是差额依法分担，若保险额度不足以覆盖赔偿，剩余部分由司机与乘客依据过错责任共同承担。三是赋予追偿权利，保险公司完成赔付后，若查明乘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可依法向其追偿。法律能兜底赔偿，却兜底不了生命健康。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下车时请务必多看一眼，多等3秒，筑牢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清江浦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房源科的滕科长。滕科长你好。
5: 喂，你好。
1: 滕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这个情况啊，就是淮安的闵先生凭政府房票去置换的商品房，但是开发商说没有收到全款，现在办不了证，这个情况我们编辑跟您也介绍了，对吧？
5: 对，
1: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吧？
5: 他刚刚跟我说完这个信息，我还在联系房企，就是我们，因为他房票买房涉及到很多家房企，所以这一户的信息我需要跟房企确认一下。
1: 就现在您还没有查到信息是吧？
5: 对，因为我不是接到这个电话，我刚联系嘛。他们那边还没有回复呢，就正在查。
1: 正在查。那同样像这样拿了你们发的房票，然后你们余款就是跟开发商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资金是比如说是分阶段分批，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支付？
5: 分阶段分批次的。我们肯定是保障大家先拿到房，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家房企嘛，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思路其实是对的，就先让大家拿到房，然后后面才是不动产权证的办理，
5: 对
1: 不对？但是大家其实你看，房子拿到了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办证受阻，那大家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差有多久？
5: 这个时间差肯定没有一个固定的，因为我们每一家房企它这个买房就是套数也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金额也不一样。 我们也要看就是财政这边钱打过来，就领导也在协调这个。
1: 您说的这个我也理解，但是我刚刚问你的那个时间差，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对吧，我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比如说今天拿到了这个房子，会不会到了明年的今天他还办不了证，资金没有到位？
5: 这个每一家也不太，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人家房企可能之前协调过，可能就可以直接办证，然后我们这个有的房企他是就是必须要你全款之后才能办证嘛。
1: 好，此刻我们已经联系到开发商啊，那这样
5: 我们付钱的时候，
1: 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近吗？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近吗？我们跟滕科长来做一个对话。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吗？
6: 啊，对对对。
1: 好，您贵姓啊？
6: 免贵姓魏。
1: 姓魏是吧？您是魏总是吗？
6: 不是魏总，就是里面工作人员，但是不是具体对接这个部门。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能查到我们这个闵先生这个信息吗？他两张房票，一张88万，一张75万。然后呢，房子也拿到了，现在办不了证。然后呢，你们开发企业说因为资金没有兑付。

0: 有沟通过是分批的，但是整个这个房屋啊，已经这个楼栋全部已经。
1: 那按照你们当时分批所定的时间，对吧？那现在是属于延期了，还是正常在你们沟通的时间范围之内？
0: 就是已经到那个到那这个全部付的这个节点了，全部支付。
1: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过？有没有超？
0: 肯定过呢，过了。
1: 好，
0: 过
1: 了。你看，滕科长。你看开发商，你们前期有沟通，人家现在说了，的确沟通过，但是时间都过了，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你们该付的钱还没有付到位。
2: 我们之前约定的时候是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时间，我们讲的是
1: 你们都没有跟人家约时间啊？
2: 不是，他那个时间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让大家交付，然后是付20%，是按这种比例来支付的。然后呢，但实际上我们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一次拨的钱，
1: 好，那这样哈，滕科长，包括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们在节目的尾声再算账了。我觉得可能今天时间不够，也算不清。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就是政府跟开发商你们之间有协议啊，你们互为利好，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是拿了房票换了房子，不能够伤害房票持有人的利益，他们应该拿到房子，办到不动产权证，这我觉得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本周的辛勤付出，我们下周再见。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最适合诞生戏剧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会说金陵，会说江南。南京以世界文学之都的名片镌刻着千年文脉，江苏大地呢，自古便是文星荟萃之地，一部部传世佳作写尽江南风骨。近年来啊，更是诞生了如《红楼梦》《牡丹亭》等优秀的舞剧作品，实现了从文本到身体，从经典到舞台的成功转化。日前，江苏大剧院和戏剧携手南京大学，以一场90多分钟的对谈活动走进南大校园，从牡丹亭红楼梦中走出的青年舞蹈家胡杰、罗玉文现身百年学府。这个六月他们还将登台江苏大剧院，带来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完成从古典叙事向当代语汇的纵身一跃。同样的舞者在宝黛、杜柳的经典故事与大师之夜的先锋表达之间，诠释着从文本到身体这一命题的无限可能。当金陵的书香遇见聚光灯，当纸上的故事踏上方寸舞台，一场跨越文字与光影的对话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当天的活动是从一个提问开始的，主持人问台下所有的学生，名著当中的人物，比如说贾宝玉、柳梦梅，他们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喜欢原著里的那个人，还是演员们演绎出来的那一位？台下举手的学子颇多，但点到的两位同学呢，刚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3: 我会更喜欢舞台上的人，就是比如说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然后它呈现给我的大概率是一个就很模糊的轮廓。首先它会有很多留白，就关于这个人物他生活里的细节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只能在作者所写的具体的剧情里面，然后去试图了解这个人物。但是当我就坐在剧场，然后看到具体的人物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具象，然后很形象。虽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生活化的场景没有办法观察到，但是他带给我的冲击就会更加直观，而且会更让我愿意相信，就是这个人物由真人所表演出来，然后带给我的那种场合那种对我的情感的影响是更直接的，所以会更让我喜欢。
4: 我可能和刚才的女生想法不一样。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更喜欢的是演绎这个角色的演员本身， 因为我本身是理科生，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强大的文学素养去读懂《红楼梦》或者读懂牡丹亭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就是无论是罗老师还是胡胡的演绎，都让我在这个作品中更加懂了原来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两位演员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专业。
2: 于是自然而然的，大家进入了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状态，并由此引出了对谈的核心。当角色从文字变成真实存在的身体，从书本走上舞台，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因为我觉得是像这种经典名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就是家喻户晓了嘛，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捷径。我觉得是只要我说出来《红楼梦》，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内容，作为舞台呈现的一种，就是能够和大家更快地达到心里面的一个捷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方法吧，对于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在之前舞剧这个创作这个艺术方式呈现方式不是第一个做《红楼梦》做牡丹亭的，他之前也有很经典的像电视剧啊，像越剧啊，这各种艺术呈现方式，所以他已经有了文本，然后加上经典创作，他有这些底子在这儿了，其实我们就又有一些借鉴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更快的找到人物和贴合人物去更快的适应这个情景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把这个《红楼梦》把《牡丹亭》搬到舞剧的舞台上，然后把贾宝玉把刘梦梅真正的能够创作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6: 我是觉得之前已经有很多形式的演绎出现了，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桥梁，但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角色已经有固有的认知，那么你如何在这么多场演出当中找到你自己对他的不同的理解，包括我们有不同的卡司，网上我们也会看评论，就是他们会比较这个地方他的处理我更喜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恰当，这也是在从最初接到这个角色和到现在已经演绎了这么多场之后，我仍然需要去揣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没有静止，就一直在去探索它。
2: 活动中南大的同学们也纷纷提问，问题涉及情节的选取、肢体的侧重等等各个方面。我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问

0: 问到了我非常好奇的关键，文字到舞台的转化，对于戏剧人自己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曾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舞剧《人在花间住》的著名编剧温芳一给出了他的答案。
1: 在这个从文字走进人物的时候，脑海中会出现舞台的画面吗？就是会从这个画面进入到文字的创作吗？还是说这种画面感是创作的过程当中逐渐建立的呢？
2: 要说这个问题的话，话剧创作跟舞剧的创作差别很大。因为在写话剧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 performance 这一块，就是整个舞台呈现这一块，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基本上可以跟戏剧文本平起平坐了，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有编剧像过去那个曹禺老师的《雷雨》那样那么详细的去写舞台提示，那么详细的去写所有的布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导演艺术、舞美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丰富的地步，你就算写的那么详细，舞美跟导演也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负责台词这一块，然后会把大量的舞台提示的功能，然后扔给导演和舞美。所以以前我印象很深，就我一个学姐的剧本，然后扔给导演之后，导演会问我那个学姐说："哎，你在想象中这个场景大概是什么样？在舞台上大概是什么样？"然后我学姐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用管这个。"所以我在脑海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做话剧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不管导演死活的，就是 当然我自己会有一个大概风格上或者气氛上的一个构想，然后做一点提示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是舞剧创作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写过一次舞剧了。我跟导演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说一段话，然后导演沉默，你就感觉到他在思考这个在舞台上能不能行得通呀。然后导演讲一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沉默，因为我也得在思考这个东西，这种舞台上纯呈现的画面感在舞
3: 台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0: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3部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东方筋骨碰撞到西方先锋，当身体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这部120分钟的作品啊，从诞生之初呢就备受好评，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舞者阵容更是堪称豪华，罗玉雯和胡杰也在其中。作为两位以古典舞出身的舞者，大师之夜的表演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更新和突破。离开了《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故事文本，了解文化背景，训练肢体表达，迎接情感释放，都成为他们全新的课题。
4: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你一定要依托于文字本身，要不然可能你到排练厅，你的一些肢体也好，我觉得只是个空壳。所以你需要了解人物，需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时代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困境也好，一种色彩也好，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依托于文字。那在当代性的大师之夜里的作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上那个大师课，我们要了解他们团体的一种工作方式，先是学习复课，再在重复中去找到不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训练，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你在训练肢体或者老师在引。

0: 导你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就是把那个教室里所有的镜子全给遮挡上了。那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就是听他所输出的内容，还有就是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呢，老师不会完全的去禁锢你本身，他会让你去发现自己，发现你跟同伴的关系，发现你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那这是前期的训练。那到学习作品的动作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感受只是复刻，甚至是觉得疲惫。但就在后来我们巡演过有几站的时候，发现哎，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虽然我们东方的身体包括从小的学习长大的环境以来，都是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克制的，可是我在演绎西方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你可以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迎接狂欢，允许一切的发生，允许你不完美。
1: 舞剧《牡丹亭》的几位主要演员呢，刚好也都在大师之夜的团队里。于是罗宇文还说到了在这两种不同作品风格间切换时所带来的尴尬和惊喜。
2: 我觉得因为群像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舞剧也有，其实在就是当代舞剧其实都有，但是我个人很认同像胡刚刚说的那个我们在大师之夜的这个群像和在《红楼梦》的这个群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群像，那是建立在角色之上的。然后在大师之夜，这是一个真的就像一场狂欢一样。然后甚至在真正大师之夜最难的这个群像是在仙人掌里面，大家在没有那个音乐的时候，人自己本身又作为一个乐器，然后他又需要从动作然后整齐度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很严苛的情况下，他要把这十几个人整齐划一。但是你在完成了这个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它是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一个从动作从身体然后让大家真正的群体产生出了一种化学反应。它不仅仅是依靠着文本和角色让你催出来的建立出来的一个能量场，它这个是完全建立在人之上的。就会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舞蹈形式上面来说，它居然给了我一种快乐，一种开心，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一开始很排斥这个项目，因为我没有跳过现当代舞，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的沉浸进去。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在里面吸收到了很多，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身体是真正的发生了变化。其实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个点，是我们在大师之夜之后巡演之后，然后我们又复排牡丹亭，其实那牡丹亭就已经要改版了，要修改了，应该是修改到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六个人吧进到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排练厅，我们大师之夜也在那排练，然后牡丹亭复排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排练。进去了以后六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完全已经不适应要进入到一个角色然后去表达的时候那个状态了。就好像大家看着互相的时候，就是不像是在看角色，就更像是在大师之夜的时候，大家在那个就是看到的是对方本身啊，看不到对方那个角色，然后就是很奇妙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当时都会有一点点尴尬在里面。但是在复排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周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速度和节奏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又发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叠加的，所以这也是让我接触到大师之夜之后就是收获到了一个惊喜。
1: 相比《牡丹亭》和《红楼梦》当中明确的文本角色，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它没有限定的人物，它的创作模式会是怎样的？对此，制作人江江介绍说，像这样的当代舞作品啊，恰恰它不是围绕故事和人物，它是观众与编舞舞者在思想上的对话，探索肢体与舞台的边界。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被定义，它的表达是自由的。
3: 在传统舞剧当中，或者我们现在做的当代这个舞剧当中的这个人物，他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故事，他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形象。那

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的抓手。如果说到当代性的话，那一个当代剧场作品它可能恰恰是不是围绕着故事，不是围绕着人物，它是观众和编舞或者和舞者的一个在思想上的对话，它可能探索的是一个肢体和舞台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已经打破了那个。

0: 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的民警陈涛。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民警陈涛。近日，我们成功拦截一起以实物黄金投资返利更高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邮寄黄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市民何先生浏览手机时刷到一条足不出户快速赚钱的广告，很是心动，便根据广告提示扫码下载了指定软件。登录后，很快有客服与何先生取得联系。何先生在完成了一笔任务后，很快就在平台看到返利，看着账户里比本金多出不少的金额，何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觉得自己找到了轻松赚钱的捷径，一笔接着一笔的完成任务。可当何先生想要将前期投入的本金和收益提现，却显示操作失败。客服称何先生之前操作失误，后台正在修复，让何先生不要着急，同时又抛出新的诱饵，告诉何先生现在金价持续上涨，可在线下购买金条存入平台，后续平台将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回收，能赚取翻倍差价。在客服洗脑式的劝说下，何先生听从客服的指令，立即前往金店累计购买55克金条。就在何先生购买完毕

0: 准备按照对方要求进一步操作时，反诈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何先生详细核实情况，并反复叮嘱何先生保管好金条。经过民警的紧急劝阻和细致讲解，何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表示不会将黄金送出。警方提醒，凡是足不出户、刷单返利、低投入高回报的赚钱项目，均是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陷阱，以任何名义要求你购买黄金并邮寄的都是诈骗，请勿相信。不轻信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不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不轻信打着高薪旗号的兼职信息，刷单属于违法行为，请勿参与。一旦被骗，保留好证据，马上拨打110报警。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公司半夜突然的通知全员放假啊，200多个员工啊傻眼了，大小领导呢全部失联，公司啊一夜半空。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近日，陕西西安明德启智科技有限公司多位员工致电记者，他们入职以来虽在明德启智公司上班，可发工资、签劳动合同的却是第三方公司，如今明德启智公司不知班至何处，且管理层失联。5月25日一早，明德启智公司网销管理员小张按时前往位于西安市高新二路某大厦的公司上班，而钉钉里一份发布于5月24日晚11:34的关于公司启动重大事项内部审查及暂停业务的通知，让小张一头雾水，从即日起全员放假，直至内部审查结束。至于发薪等人力资源问题，该通知称最晚于5月29日由人力资源通知。在现场有员工告诉记者，看到钉钉里发的通知后，有人曾半夜来公司看过，发现电脑、微波炉

0: 还有空调等都搬走了。目前不仅钉钉已停摆，连公司的办公软件企业微信也已将他们移除。尽管员工纷纷联系公司的领导，可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正在通话中，管理层的突然失联令他们感到费解，而联想到拖欠未发的工资，大家更是郁闷。员工认为，即便公司进行内部审计，也不应该影响和拖欠发放员工工资。5月28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公司现场采访时，员工、公司中层甚至保洁员均称工资被拖欠了。我们公司员工有200多人，粗略算下来，违法的工资都有数百万元了。
1: 好，夏律师啊。200多个员工啊，这个被集体放假，公司呢搬空了，领导全部失联，啊，拖欠的工资大概是几百万，很多。就这个至少也是一个群体性的所谓劳动争议，往严重说，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有点感觉像，转移资产，然后逃避债务，这行为怎么来定性？就这种所谓跑路的行为吧，啊。
2: 是的，他这个是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刑法规定，你转移财产逃匿的方式来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啊，有能力支付啊拒不支付的话，他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叫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1: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您提一提。
2: 这个一般来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啊。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并处罚金啊。因为他这是单位，如果是单位犯罪的话，对这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就按这个量刑啊处罚。
1: 那首先是比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老板，然后还有其他，您说所谓的责任人指的是哪一些？有股东。
2: 责任人就是这里边比如说你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啊，或者说决定这个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人。
1: 都有可能。而如果金额，因为员工200多人是几百万的工资嘛，
2: 对，这个金额
1: 肯定是
2: 够重
1: 了，很大的话，像这样的量刑，包括他们还欠了那个房东啊，但是这个房东

0: 虽然是一直以来在这个明德启智啊这公司上班打卡、嗯、对吧，但是他这个劳动合同呢不是和这公司签的，而是和其他公司签的，而且工资也是别的公司发的，就很混乱是吧，在这儿上班好、合同和别人签，工资也是别人发，就是签合同和发工资可能还不是一个单位，那我到底应该找谁，我把所有这些和我有关的公司一起找了行不行，可以吧？
1: 从他维权角度来说肯定是这么找是更合适的，这里面是不是有就是不是一个取得劳务派遣单位的这个许可的单位，是不是实际进行了这个我们讲非法派遣啊，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承担连带责任。嗯，
0: 那非法派遣的话像这样的还有处罚吧，对这些公司分别有处罚
1: 有的，这是劳动就是劳动监察部门啊是可以进行处罚。嗯
0: 那怎么处罚呢这种非法派遣？
1: 首先是肯定是可以责令他改正，然后涉及到这个许可就认定为非法，然后根据他的金额啊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嗯，
0: 罚款罚的多不多啊？
1: 这个要按人数来啊，按他的金额啊。
0: 所以就是员工是可以把他所有和他比如说签合同的发工资的这个公司包括打卡的上班的这家等等啊一起啊要求一个所谓连带赔偿。那
1: 他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让员工自己去维权的话可能更有效的手段可能是真的就是刚才他涉嫌到刑事犯罪嘛，公安机关去举报啊，或者说上劳动监察部门去这个反映，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他来说维权效率会更高。
0: 是，我们就想讲一讲就是他维权的路径，因为如果单走劳动仲裁也好，单去举报投诉也好，可能一个时间比较长，力度呢也不一定很大，对吧？涉及刑事问题，所以是不是应该比如说行政投诉加上刑事报案再加劳动仲裁三管齐下会更好一点，对吧？
1: 我觉得是首先优先考虑这个刑事报案，对吧？如果说刑事报案查明之后啊不能立案，那也应该采取一个我们讲向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啊，如果再不行，从民事途径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劳动仲裁去解决啊。
0: 那好，那作为员工这么多人，他要怎么举证啊？这个证据方面，您现在赶紧，因为时间也很紧迫，
1: 对他现在
0: 保留固定吧。
1: 这个、是的，是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觉得这个证据应该相对来这么多员工嘛，应该是比较充分的啊。
0: 比如说打卡的记录啊。然后公证是吧，有一些什么打卡的或公司的一些
1: 可能每个人、
0: 啊、
1: 比如说他的欠薪的实际数额、这可能要各自去完成，这个企业跑路了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已经是新闻报道，应该说这个事实已经确认了、
0: 对，所有的工资流水合同啊等等啊全部要收集好，包括放假的一些通知领导在群里怎么说的啊等等，全部所有有关的都把它固定好走起来，然后可以主张的权益，一个是拖欠工资，就很多的工资没有发，好，这是一块儿，有的没签合同，双倍工资，包括经济补偿金，有的社保说好，你要是同意不缴，我给你每月500，就是这个补缴社保，这几块都可以吗？都可以吗？
1: 对，他这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你这跑路的方式可能是违法解除，要给赔偿金。
0: 赔偿金，经济补偿金2倍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刑事也走了，比如说你仲裁也走了，好，对方没有钱呢？资不抵债了，你这个怎么最后支付呢？
1: 这里面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这个叫明德启智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人股东，也就是股东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0: 那如果还是没钱呢，就是很难执行到位。
1: 确实如果没钱了，那就不是我们讲的，他不是执行不到，是确实没钱执行，那也只能说通过这些途径在他能够执行的时候再执行。
0: 对，就是执行不能，然后发现财产线索再执行恢复是可以的啊。欠房东大概15万，房东也可以比如说协商不成起诉嘛，也可以依法来讨要，同样的吧。
1: 是的。
0: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结束我们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您夏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0: 道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
1: 入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时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反复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群？哪些因素会导致尿路感染反复发作？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啊。那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3: 您好
2: 啊，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它患病率大概在8.7%-11.3%左右。
2: 嗯，
3: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它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它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2: 嗯，
3: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
2: 嗯，
3: 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
2: 嗯，
3: 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25%左右。
2: 嗯，
3: 她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她的这个为绝经期，她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她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
2: 嗯，
3: 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

0: 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它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它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它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她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她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她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是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复出现尿路感染。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跟药物，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降糖药物，它是从小便里边排糖的，那它呢也会导致尿里的糖呢高，也会引起细菌的一个繁殖，这个是全身基础性疾病。再一些就是，长期啊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有一些人群，他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什么的，他需要长期吃一些糖皮质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免疫制剂，就导致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容易出现感染。那尿路感染呢，也是它感染的一部分，就一个部位。那再有就是，长期顽固性便秘的病人，它会导致这个肛周细菌比较富集呀，也容易污染到这个尿道，然后出现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尿路感染。那还有一些就是临近脏器也有感染的，它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就是这几种人群啊，它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那郑主任，您刚才列举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人群啊，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共同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是哪些因素会容易引发这个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呢？比如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细菌，有一些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反复发作？
0: 对，这个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总概括起来呢，就是有三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有一个黏膜损伤啊。你想，我们每发作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像我们正常人，其实他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1: 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是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我们能够去。
0: 就有这些尿路结构影响的问题，要去把这些解除掉。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医，我们中医呢会有一些中医中药，还有一些贴敷啊，外治啊，有一些这些治疗。那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我们通常根据它的临床表现，会辩证啊，是脾肾气虚啊，肝肾阴虚啊，还是这个心两虚啊，还是就是有一个湿热的一个留恋，我们讲湿热留恋体内缠绵，老是反反复复它不去啊，就有这个湿热存在。这样我们会根据辩证应用一些中药口服啊，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中药做的一些贴敷，我们平时呢，我们基本上

0: 都用它呢来做这个穴位的贴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命门呐、肾腧啊，还有神阙，就这些穴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的病人觉得腿发凉啊、腰酸、腿沉，就这些。一般我们平时在门诊啊，给病人用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会很快的就改善了。同时呢，就配合我们这个中药口服，或者是给他吃一点茶饮啊，就保证他这个发作的次数会减少，然后症情呢也比较稳定，就是达到一个扶正驱邪的这个作用。
1: 郑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以及在预防期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并且特别提到了我们中医中药其实也有一些独到的办法哈。那在这儿呢，还想向您请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家里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常备药。那么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啊、患者，他可能也会备一些自己这个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的药。那如果说家里，比如说他像您说的，在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抗生素，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他这个发作了啊，或者他觉得有症状了，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比如说直接就去吃某一种药呢？还是说他应该要去医院去经过询问确认再去吃药呢？
0: 对的，就是对于这类的病人啊，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子，尤其是做个尿培养，因为他发作期的时候，尤其这种反复发作，他可能不是，你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大肠埃希氏菌的一个感染，但是如果是反复发作了以后啊，有些人他的菌会变，就它不是一个常见菌的感染，那你如果就是随便吃了一个抗生素以后呢，这个消炎药可能对这个菌也没作用，但是你又吃了，其实对身体又也有影响，但是又不治病，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查一下，这样有的放矢。因为反复发作了以后，它各种细菌都会，
1: 诱发可能，
0: 对它，而且菌。各种各样的都有，
1: 你就可能它都是叫尿路感染，可能你的主观感受是差不多的，但有可能它诱发的菌不一样，那治疗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是这样子吗？郑主任。
0: 对，就是要一定要有的放矢，
1: 好的，那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预防期啊，我们其实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吃益生菌来能够预防复发？那其实现在网上也有人说，喝蓝莓汁，蔓越莓汁啊，不是蓝莓汁，蔓越莓汁好像也是可以预防复发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想要去喝这个蔓越莓汁，或者说去喝这个益生菌来预防复发的话，就是怎么去把握呢？
0: 好的，这个蔓越莓和益生菌呢，实际上都有用的，我们的那个指南里边也是有推荐的，但是就是它在临床上的这个研究啊，目前就是还是样本量比较小，它呢，初步的研究，它对预防复发呢还是有一定疗效，但是不是很，就是很明确，因为现在研究的例数还是偏少的。但有一部分人还是有效。像蔓越莓的话，它主要是 A 型原花青素它对这个大肠埃希菌啊，它 P 菌膜，它跟尿路上皮细胞结合，它有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这个可能是它起到预防的一个机制。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家里来喝这个蔓越莓汁和益生菌的，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的。
0: 对，但是就是要注意这个蔓越莓汁里边啊，主要它的有效成分是 A 型原花青素，就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里边这个含量啊，要足够。
1: 就是要关注一下，可能是不是这个蔓越莓汁，可能是不是有配料表啊什么的，咱们要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数值哈。
0: 对，
1: 好，那郑主任，您刚才其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留意到，就是我们讲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容易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容易发作？那么实际上，我想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在想，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的，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有条件去改善。

0: 站的哈。比如说您讲到生活习惯当中，我就留意到说，哎，我们不要憋尿，然后不要久坐，还有就是要多喝水，多喝点水哈。那么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除了刚才讲到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或者说去注意的，以便我们能够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1: 嗯，对的，其实我们每天呢要喝水在2000毫升左右，而且呢可以分次饮用，是以白开水为优先，尽量少吃这些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不要憋尿，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因为它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它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啊，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吃，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0: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1: 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0: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23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3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6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啊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啊，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1: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他还有腹痛啊，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是吧？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0: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1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

0: 但是缓解之后大概一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三金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又有一块不舒服哈、啊，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1: 嗯，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0: 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0: 好的，谢谢您，
1: 在南京市中医院。
0: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守护一生精彩。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0: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啊，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4: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0: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个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
4: 对，
0: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他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他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4: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大于

0: 于六百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那就是高度近视。那么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这时候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 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视力了。然后年龄再长，可能到了40-50岁，那有可能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就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30-40岁啊，不注意就慢慢就出现了。那么糖尿病它会引起视网膜病变，1到6期，那么初期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出血，你还
1: 感觉不到这个视力下降，但是到了四期以后，那眼睛可能就会大量的出血，眼底出现渗出啊等等，视力会急剧下降。高血压也是一样，很可能就会导致眼底突然间出血，视力就下降的很明显。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 它也不疼也不痒啊，它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2: 对，
1: 那，听着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他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降了。那么这种白内障呢，我们一般半年查一次也就差不多了，到一定的时候视力矫正视力低于0.5，咱们该手术就手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疾病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特别是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啥意思呢？就是眼压会高，眼压高以后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这个压迫呢，往往感觉不到，它又叫无声的杀手，往往感觉到，哎，我视力好像不大行的时候，都是到晚期了，那么这种视神经压迫萎缩的是不可逆的，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挽救。
2: 所以，如果眼睛觉得胀啊，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啊。年轻人可能是，什么干眼症呀、视疲劳，但是老年人还是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眼压高了，要定期及时的到医院去查。
1: 您这样讲，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单位啊，也会有组织的体检，眼睛的检查。您刚才提到了几项，其实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就要关注，特别是，这个年龄 更长了一些，之后哈，你其实更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有这个体检的，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提醒。
0: 对，这样比如说健康的人呢，可能一年一次就行了。如果说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那么最好半年查一次，眼底、眼压等等。 那，郑主任，我们在就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关于眼睛的问题呢？挺多的。比如说眼睛干涩啊、频繁的眨眼啊，大多数我们可能不当一回事，就干一干而已。实际上可能就是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等。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飞蚊症。老百姓叫飞蚊症，觉得眼前有个蚊子，有个影子飘过去哈。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大多数可能是生理性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也有少部分人，这个飞蚊症啊，实际上会导致视网膜的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还是应该出现了就应该到医院散瞳查眼底。
1: 就要这些都要去查。
0: 对，还有就是 一些老年朋友。

0: 有时候高度近视也是啊，看直线微微的弯曲就变形，看门框它都不直了，有点弯，但是看东西还说不定不模糊，这也要重视，有可能是黄斑病变，黄斑区有问题了啊。哎，还有一些小朋友歪着头呀，喜欢看凑近看东西，你问他能不能看清，他说我能看清，但这种不一定，都有可能已经是近视早期了，
1: 是
0: 啊，哎，另外还有一些三高人群，他可能觉得眼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他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渗透的损伤眼底呢。
1: 我这两天其实跟自己孩子也交流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我说你们班同学有多少个不戴眼镜的，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谁谁不戴眼镜，谁谁谁不戴眼镜，但是他就讲说那个谁谁谁他坐在最后，他也看不清黑板。我说那这个看不清是不是就已经近视了？只不过可能家长没有去关注啊。
0: 对，
1: 这个看不清，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是孩子的话，他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一副眼镜，他能不能看清？如果给他一副眼镜，他能看清，其实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近视了。
0: 对，是的，啊，这个还是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特别是小朋友，像这种12岁以下小朋友是应该散瞳。出诊一定要是要散瞳
1: 对，
0: 验光的，
1: 是的，是的，
0: 啊，
1: 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学校做的那个初步的检查，如果建议去复查的，就一定要去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秦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门诊上可能也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眼睛的问题比较厉害了，比较严重了，可能才到门诊上去。那其实，在您的门诊上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这种案例可能是他的，比如说近视发展，或者说这个视力发展的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的。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0: 好的，其实我有几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案例，我还是大概在2年前了，我接诊过一个画家爷爷，这个老爷子他就是画画了一辈子嘛，是这个职业，但他晚年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所以看东西一直模糊，线条也看不清了，色彩也分辨不清，用对比敏感度严重下降，所以他就没办法画画，他每天就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来。给我们都到门诊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个晶体变浑了嘛，不行。然后又考虑他要作画，作画肯定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就像人家看作画风景画呀，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一会儿看近处。所以我们就想着要给他不光解决这个能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他能看得清、看得好，就是把。看远、看近、散光全部都解决掉，术后也不用戴老花镜，也不用戴近视镜，啊，所以我们就给他选了一个就是能让他看远、看近、散光都一起都能矫正的人工晶体，做了一个白内障超声乳化和这个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其实就10分钟，然后术后复查，老家这个视力恢复得非常好，就是远能看风景，近能提笔作画，所以他还后来还特地亲手画了一个。葡萄图，他们写着硕果累累，
1: 太好了，
0: 对对，他就是感谢我们，帮他就是找回了这个清晰的视力，他又能开始作画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有2个年轻的朋友，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小男生。他是是今年的，这两个小朋友都是今年的，一个是备考警官学院的研究生。他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体检前一点点2、3天，他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做检查，哎，发现他可以做近视激光手术，但是他还是来不及啦，因为第二天要面试，等于是，上午是面试，下午是体测，然后第二天检查视力体检，然后
1: 这
0: 我们
1: 时
0: 科
1: 间
0: 室，
1: 卡的也太紧了，
0: 是的哈，是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这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就给他特地开了一个晚上的那个绿色通道啊，我们全程给他等候，一直到他体测完了6点多钟考完试，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手术，第二天体检就过关了，所以
1: 这
0: 他
1: 个
0: 也
1: 真的是特
0: 圆
1: 殊
0: 了
1: 特
0: 梦
1: 办了，就是知道他的
0: 啊。
1: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0: 对，还有一个其实更典型，是一个考公的一个女孩子，她考了3年，今年终于考上了，就卡在了体检视力这一关上。然后她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嘛，她是可以想做那个。

0: 就是激光矫正，结果呢，他现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发现角膜形态不行，形态不好，而且又薄，做不了激光。然后他就哭，他到我们这边来说，能不能做激光？我一看了他的一些检查，确实做不了了，那么就剩三天就体检了，他就在诊室哭。
1: 他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手术形式。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就是加急，就做定制那个叫晶体植入，因为一般来说晶体植入定制这个已经是
1: 晶体要一周，至少要一周时间吧，因为我们也是为他就是加急，就做定制那个叫晶体植入，开始看绿色通道，定制了一个专属晶体，也大概就两天时间就给他做完手术了，他也通过了这个公务员体检，成功上岸了。您讲的这几个案例，您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医者仁心。这个时候你去慰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是医生的这个角色，我其实是想到了你的处境，然后及你所及，尽可能的在我有可能我来通过我的加班，通过我的协调能够为你去解决的，我们就尽量的去帮你解决。我真的是隔着电波给您点赞，给你们的这个医务人员点赞，请主任。
0: 谢谢谢谢。
1: 我当然
0: 我们应该做的，
1: 当然我觉得就是医患和医患之间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其实患者大大方方的，或者说当然你也可以把你那个沮丧的呀伤心的情绪表达
0: 对对。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请这个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激光手术，其实也讲到了人工晶体手术，那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的，激光手术呢，我们现在它指的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我们角膜的一部分组织来进行一个矫正。你像我们戴的这个近视眼镜，实际上都是凹透镜。那么我们激光呢，实际上在角膜上去掉一个凸透镜，这样就矫正近视了。那么我们主要的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有三大类，一个是全飞秒激光，一个是半飞秒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那么全飞秒激光它实际上就等于在我们角膜上做一个非常小的口子，2毫米，然后把用飞秒激光做出来的这个微透镜呢取出来，一般手术真正一只眼睛可能也就1-2分钟的时间，它术后恢复很快，而且干眼风险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那么半飞秒呢，是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膜瓣，角膜瓣打开以后呢，我们再用准分子激光，所以它是一半的飞秒嘛，用准分子激光对基质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削，然后将瓣复位。它术后也很快，矫正范围广。所以经常有时候有病人问你为什么全飞秒半飞秒怎么选啊，我们说只要是适合的，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全飞秒虽然切口小，但它可能相对而言它需要切削的更深。那么半飞秒它切口大一些，但它切削的范围就是深度更少一点，所以它可能相对而言能做的度数更深一些。还有就是表层手术，表层手术呢就是全用准分子做，那么手术也很好，它绝大多数的中低度近视都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激光，它可能角膜形态不好，你做完以后说不定变成一个并发症，角膜要变形的，或者是度数很深，角膜根本激光不够打，我总不能说把角膜打穿吧，对吧？
1: 对，
0: 所以不能做的人怎么办？我们还有晶体植入这种方法。就是晶体植到眼内晶体呢，它能矫正到1800度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矫正。所以当角膜条件不好或者度数太高不够做激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手术，也都是非常非常安全，都是很有效的那个摘镜的，都是很好的一个手术方式。
1: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针对这种近视的这个手术调整啊，我们知道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手术方式，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个科普也很重要。如果那姑娘知道的话，她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的哭了。
0: 是的，是的。
1: 秦主任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手机1888尾号1978的这位听众说为秦主任点赞，还有一位听众希望他说医者仁心，哇，这个弄了很多的鲜花和点赞的那个表情都是要送给您的，
0: 谢谢。
1: 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问不了更多的问题了。秦主任，我们想最后请您结合这个爱眼日的主题给大家做一个小结，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眼睛，或者说您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这个健康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呼吁，您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我觉得这个眼健康确实是不分年龄。那么儿童呢，重在早筛查、控近视；中少年呢，中青年呢，我们要少熬夜啊，要少用点眼睛，来防范干眼啊、视疲劳。中老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体检、查眼底，早早的筛出来白内障、青光眼，早治疗，啊，早诊断、早治疗，
1: 好，
0: 啊，是这样的，
1: 您给我们不同年段的人对于眼睛健康这一块画了一个重点，感谢您。那请主任最后请您跟我们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好的，我一般是在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的上午在鼓楼院的本部眼科门诊。
1: 好的，好，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秦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0: 不客气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我们也重复一下，秦晴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南京市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周一的全天和周三、周四啊，上午都是在鼓楼医院的本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在线收听和回听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忙起来了。有句话叫芒种至盛夏时，那么进入到芒种节气，雨水会增多，暑气呢逐渐盛。这个时节我们江苏的人们在忙着什么呢？芒种，芒种啊，大家看那个芒字，意思就是有芒的作物要种下去了，有芒的作物要收上来喽。那么种下去的是什么？是稻子，对不对？眼下正是插秧的时候。那么收上来的是什么呢？麦子啊，麦子马上就要收啦，夏收时候开始了啊。可能这对于很多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啊，特别是孩子来说是啊，对这个知识还是有些盲区，所以只有你亲自在这个时候参与劳动，才会有切身的体会。有句话叫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意思就是过了这个时节，播种的成活率就会越来越低，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无论有多热，都是争分夺秒的进行各种农事活动。好，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格外关注天气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地区呢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22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到晴，22到33度，明天是多云，21到32度，后天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0到32度，总体来说呢高温都是在30度以上。好，眼下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啊，总体天气啊各方面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南京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有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田间比武，科技感满满。淮扬第一名蔬淮安蒲菜进入到集中上市期了。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来自徐州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大吴花卉市场的一位90后的创业者，叫姚杰。他呢是从事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还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一些商户啊，通过盆景来带动农民共同致富增收。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我省小麦迎来了集中收获期了。那么6月3号，在南京浦口区的高标准麦田里，一场多技术同台比拼的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从传统人工实地取样，到机载智能设备实时计量，卫星无人机遥感勘测，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在田间比武，以科技来提速粮食产量摸排，夯实粮食安全数据的底座。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来进行小麦测产的呢？
2: 在浦口区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试验田里，记者看到加装了不同在线测产系统的联合收割机驶过麦田，不到10分钟，一块2亩试验田的产量数据就能被系统准确记录。而在一旁的对照区域，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工作人员采用梅花法，通过抽样、收割、脱粒、测水杂等环节进行传统的实割实测。
3: 在现场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小麦实割实测，这是我们小麦测产最科学也是公认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种方法呢工作量比较大，比较辛苦。今天呢我们组织了几种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的机型，然后想呢做一个对比，给我们的小麦测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2: 梅花法是国家统计系统用于粮食产量调查的标准方法，耗时较长，劳动强度高。本次试验集中验证容积称重式、光电式、质量流量式三大机载在线测产技术，搭配无人机与卫星遥测测产方案，可实现远程、大范围、智慧收获、动态感知、实时测产等一体化，全程精准高效，省时省力。
4: 通过我们不同的感应的方式，可以实时的知道我们这个收获时的一个质量，准确率能达到95%以上。我们收割机收获这个重量呢，可以产生一个重。

0: 量分布的一个处方图，也就反映田间我们哪一块部分收的多，哪一块部分产的少。这样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处方图，就可以知道后续我们变量施肥、变量播种或者变量吃药这样一个作业，就可以为我们后续的精准农业或者智能农业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本次活动是对小麦收获在线测产技术的集中展示和验证。南京市依托省智慧大田关键技术集成与区域性应用推广项目，积极探索构建实时感知、智慧决策、变量控制的农作物智慧管理技术体系。通过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作，持续推动智能收获技术迭代升级，助力农业生产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迈进。
2: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在麦子收获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呢要到一些高标准农田里来进行这样一个测产，来通过测产来知道，哎，今年的这个品种啊，这个今年的产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过去呢，测产都是数叫千粒重。啊，就是把这个麦子的粒子数一千粒，然后来称它的重量，以此来估算整个田的面积大概产量是多少。那么多少年来都是这么做的，这么做准不准呢？大概是比较准的，不是那么的精确。而现在通过智慧测产啊，通过一些那无人机遥感勘测啊，通过这个机械智能设备来进行实时计量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肯定是比过去的只算千粒重那样啊，会就数粒子那种会更精准一些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田的这个产量啊，也做到这个数字更精准，也是为我们未来的啊这个粮食生产来做好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储备。那么眼下正值夏季时令瓜果采摘的最佳时期，随着最近气温的稳步攀升，也是瓜果极具糖分提升口感的好时机。最近扬州台记者走进了扬州市广陵区沙头镇人民滩村，实地去探访。哎，探访什么呢？一说到沙头镇，你会想到什么？哎，这边的西瓜熟了是不是？哎，沙头镇的西瓜非常有名，除了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桑葚啊、樱桃啊，也都熟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扬州台记者徐浩和严柳一起呢，到这里的现场去看一看瓜果的一些成熟情况。
3: 要趁早晚凉，因为今天温度比较高嘛，你中午的话棚子里面温度太高也不好进去。
4: 上午9点，阳光已出现毒辣。记者跟随着农场主陈斌走进8424西瓜大棚，棚里密闭不透风，热气裹着瓜香的清香扑面而来。走完短短的50米长首个大棚，我们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可是面对这份高温煎熬，陈斌又盼着天气更热，阳光更足。他一边翻看瓜藤，一边告诉我，高温天是西瓜的甜蜜期，不仅瓜甜，销量也高。
3: 高温天的话，温度一高，它阳光一足，对我们西瓜就一甜，口感就一好。西瓜就是在田头批发价大概在2.5块左右吧，市场上价格在4块左右。
4: 62岁的陈斌在广陵区沙头镇开办的农场和采摘垂钓园已经20年，他和家人每天都要巡查200多亩的大棚与果林。高温天在大棚和密林里劳作，如同置身蒸房，一趟下来浑身湿透是常事儿。记者又跟着陈斌走进樱桃、桑葚采摘园，虽然林内密不透风，却没有阻挡市民游客的采摘热情。正在采摘樱桃的贵州游客徐先生说，和家人来扬州旅游时刷到了农场的直播，特地来体验一下扬州的乡村游。
5: 看见他在直播嘛，看见这个樱桃挺好的，这个樱桃口感可以，很甜的，就是甜嘛，好吃。
4: 扬州市民陈先生，
6: 主要是出来玩一下。三个它个头比较大一点的吧，口感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它比较新鲜，采那个红一点的吧，就是又酸又甜，那个应该最好吃的。
4: 同样的烈日高温，对人是身心的考验，对瓜果却成了生长的养分。陈明介绍，这段时间也是樱桃和水果桑葚的成熟期，光照越足，樱桃的风味越浓，桑葚的个头越饱满。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体验采摘乐趣，他这段时间每天还要和家人趁着早晚凉爽修剪枝丫， 在方便市民采摘的同时，也能够让果子吸收到更加充足的阳光。
3: 樱桃上升呢，就是不怕天气热，天气越热阳光照射比较好，甜度高，天越热上升越好吃，所以说我们樱桃呢特别好吃，现在晚熟的品种特别好吃。
4: 这份烈日下的坚守也换来了满满的人气。当天陈斌的红樱桃农场迎来了上百位市民和游客，还在直播间卖出了近20000元的成交额。作为扬州菜篮子核心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近年来人民摊村立足农耕资源，打造特色农温旅场景。该村将20亩玉米田改造成扬州唯一的玉米迷宫，植入原创户外剧本杀时光信件，把知性文化融入游玩体验，让游客感受乡村历史底蕴。同时利用种植空窗期的蔬菜大棚，打造大棚小作互动乐园，推出多样亲子农事体验项目，让城市家庭近距离感受农耕乐趣。人民摊村工作人员冯岩：
7: 依托我们村里的一些采摘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城区市民朋友走进我们的乡村，体验我们的乡村文化，把我们人民摊丰富的瓜果蔬菜带给扬州市民，欢迎广大市民到现场进行品尝。
2: 欢迎广大市民到现场进行品尝。好，那么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扬州这边的一些瓜果成熟了啊。农场主叫陈斌啊，这里呢有西瓜82次西瓜，还有樱桃、桑葚啊，都成熟了。哎，其中说到上午9点阳光已经开始毒辣了，所以呢要采摘的话，咱们得早点去，要么赶早，要么赶晚。哎，这样的话呢，都能够在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来尝到最最甜美的水果。初夏时节呢，瓜果飘香，我们再来到新化。新化是陈堡镇唐庄村啊，深挖本地传统种植优势，那么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有效壮大了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好，这里的番茄到底怎么样呢？
8: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深挖本土传统种植优势，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产业，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9: 我现在是在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金苹果蔬基地，眼下呢正值番茄成熟上市的这个黄金期，在这里呢每天6点工人们就已经准时到岗了，为了抢抓晨间微凉的这个采摘时段，确保清晨采摘当天配送，让优质的果蔬从田间地头新鲜直达千家万户的餐桌。
10: 唐庄村金苹果蔬基地番茄种植面积约50亩，种有草莓番茄、粉精灵、锦彩等多个品种，其中草莓番茄日采摘量稳定在2000斤以上。
11: 我们每个果子差不多是在2两左右，误差差不多不超过0.2、0.3这样。
12: 像我们每天挑拣的这个时长要挑多久啊？就是
11: 我们一般是从早上6点半就开始挑，然后基本上一天下来要到5点半左右。
10: 采摘好的番茄经过挑选、质检、打包，被快速发往周边的商超和水果店，保证从枝头到餐桌不超过6小时。
13: 昨天我买过了，但是今天我又来买了，因为这我感觉口感很好，我喜欢生吃，吃起来跟水果是一样的口感。
14: 可以有底气地跟顾客说，把品质最新鲜的，而且最有性价比的这批商品推荐给我们当地的顾客。
10: 草莓番茄有着铁皮柿子、绿顶番茄等昵称，凭借绝佳的酸甜比和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成为口感番茄品种中的宠儿。数据显示，2026年草莓番茄在抖音电商的订单量同比增长86%，成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6大番茄品类中订单增速最猛的品种。借助网络直播风口，唐庄村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15: 我们目前一天正常直播是2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有的时候晚上我们还会加播一场。这个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最远的在广西都有。正常直播1个小时能出个1-2百单。
10: 预计今年唐庄草莓番茄总产量可达20万斤，到8月中下旬将全部成熟售完，能够带动20多名本地农户增收50多万元。小小的草莓番茄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2: 好，草莓番茄，眼下正是番茄上市的时候啊，这个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呢？

0: 有人说这草莓番茄它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这能杂交吗？你想多了啊。这个呢是东北老牌特色的鲜食番茄啊，它的原产地呢是大连普兰店。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看到有销售的，它不叫草莓番茄，叫什么呢？叫铁皮柿子。你买过没有？它跟草莓番茄是同样的啊。还有人叫它绿腚番茄，这个腚就是月字旁加上一个肯定的腚。屁股的意思，就说这个番茄的屁股是绿色的。哎，那这样的一个又红又绿的番茄，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它的果肉的籽瓤是青绿色的，而且果子呢带有那种淡淡的草莓香气，所以呢很多人称它为草莓番茄。那么这个番茄呢生吃特别好吃，因为它的这个番茄的香气特别的浓郁，它的维 C 还有钙远超于普通番茄，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啊，有没有草莓番茄卖，买来尝一尝吧。好，说到这个中国型的草莓番茄，接下来为您介绍到的是小果型的番茄。最近呢，南京市江北新区乔林街道周银村的大棚小番茄迎来了丰收。村里呢依托村办企业叫庆浦营坊做经特色种，他说在山东芒种三日见麦茶，芒种三日见麦茶，就是水稻种下去三天，麦子就肯定要把它收掉了，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位尾数是1090的朋友说，我来了加群。好，加群，我的群号是14751806060 14751806060，欢迎大家来加我的群号。今天来呢，宿迁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他们将建设四好农村路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通过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宿迁呢不仅打通了乡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将一条条农村公路转化为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致富路和幸福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看看宿迁的乡村公路修得怎么样呢？
1: 在宿城区中陈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摊铺机匀速前行，压路机反复碾压，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开，密实平整的路面让这条乡村道路初具雏形。
2: 6月底完成8公里到9公里的通车，然后中间大概剩个10公里，然后再预计在7、8月份整个沥青摊铺完成。
1: 中陈县项目贯穿宿城区中阳镇、图园镇、陈集镇，全长超18公里，总投资7480万元。为抢抓工期、保质提速，项目方优化人力机械配置，多点分段开工。
2: 施工班组上了2个，大概有50多号工人，然后压路机、洗刨机、挖机之类的，大概有20多台。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分段施工。保证就是说在9月底完成通车。
1: 道路通，民心畅，看着这条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即将迎来大变样，附近的村民充满了期待。
3: 以前的路是坑洼，对老百姓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现在路修好了，对老百姓非常有利，我们非常期待这个。
1: 不仅是路面改造的外在提质，宿迁的农路变革更注重智慧赋能的内在升级。在宿城区杨曹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土方开挖有序推进，数字化建设同步规划，一条智慧农路即将投用。
4: 首先呢，我们这条路建成以后呢，一个是要这个保质保量，达到这个3级农路的一个这个建设标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车会车的一个提醒，接入我们那个交警的这个管理系统，这块可以做到一个实时的这个预警。
1: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宿迁以改革破题、以创新提质，聚焦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全链条，出台专项改革实施方案，创新推行2年建设期质量管控加8年运营期管养维护一体化模式，以10年长效管养长约倒逼工程质量提升。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农路建管养相互割裂、权责分

0: 散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设、轻管养的行业顽疾。按照规划，今年我市将完成151公里一体化改革试点项目，到年底全面建成管养高效、畅通安全、创新示范的农村公路建管养一体化发展体系。一条条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正成为宿迁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交通保障。
1: 眼下的蒲菜进入到采收旺季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蒲菜呢？它被称为是淮安第一名蔬啊，就是淮安最有名的这个蔬菜叫蒲菜，今年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价格呢也比较稳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特色增收致富的产业。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蒲菜吧。
2: 初夏时节，在淮安石塘镇万亩蒲菜推广示范基地，连片蒲塘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采蒲工人身着防水衣，踏入齐腰深的蒲丛，将粗壮鲜嫩的蒲茎连根拔出，并在水中完成捆扎，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繁忙景象。
3: 这时候蒲菜是每年这时候最嫩、最脆、最爽口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采蒲菜，每天大概采1500斤左右。
2: 蒲菜食用部分为地下匍匐茎的幼嫩新生茎，俗称蒲芽、蒲笋，兼具嫩、脆、清、香的特点，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与膳食纤维，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今年地产毛菜批发价稳定在4到6元每斤，精品净菜零售价达8到11元每斤，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田头收购价、市场零售价双双走高。目前基地蒲菜长势良好，亩产毛菜可达4000至5000斤。
4: 我们从夏初的时候开始采收，因为它是这个无性繁殖嘛，我们可以一直采收，采到10月中旬左右结束。我们销往大概在上海、南京、北京、还有武汉、广东这些地方。
5: 我们这边开发了一些蒲菜产品，有10几种，有即食的，就是我们打开就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保鲜的，还有就是速冻的。
2: 依托蒲菜这一特色食材，我市不少餐饮门店还推出夏日限定版蒲菜特色菜品与蒲菜茶饮。鲜嫩蒲菜搭配青提、柠檬相融碰撞，解锁全新风味，引得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品尝。
6: 我就觉得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猎奇的味道，因为很难想象到蔬菜和水果搭配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真正品尝到饮品以后，其实更多的是清爽的感觉，对，很有淮安特色，很适合夏天来喝。
2: 据了解，我市蒲菜产业已实现规模化发展，全市种植面积约6万亩，年产量达3万吨，带动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就业增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众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小小蒲菜真正长成了富民兴村、富能文旅的大产业。
1: 每年蒲菜上市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来介绍蒲菜啊，这个真的是淮安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菜。那有的地方叫蒲笋，还有的地方叫它抗金菜啊。这是南宋梁红玉守城啊，当时就是用蒲菜来充饥的。那么蒲菜的上市最佳时间就是眼下4月到6月之间啊，这个时候的蒲菜呢特别的脆嫩清甜，可以生吃的。哎，你要是到这个淮安去的话，有的地方呢饭店里是把这个蒲菜直接是生的给你，然后蘸着酱吃，远远一看吧，你觉得他们好像在吃那个大葱啊，就是那个像山东人煎饼卷大葱那样的啊，其实不是的，它就是那种味道非常清淡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汁水很充足的这种蒲菜，一点这种粗纤味都没有，特别的嫩啊，可以呢直接就生吃，也可以呢把它烧汤吃，用一些高汤啊，然后呢把这个蒲菜放在里面，特别脆嫩，伴着那个汤的鲜味，哇，真的是好好吃啊。还有呢用什么虾米和蒲菜高汤蒸着吃，这个是淮扬宴席的头牌菜。还有什么奶汤蒲菜，或者呢最简单的蒲菜炒鸡蛋也行啊，都很好，它既能烧汤又能够这个生吃，还能炒着吃，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做起来很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个功效，就是性凉清热凉血啊，

0: 这个蒲菜真的是个好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不妨可以呢，这个一个是网上下单，或者到淮安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蒲菜。最近我们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和南京的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项目竣工与拿证投产几乎是同步落地的，恰好就赶上了全年最关键的销售旺季。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全力帮助下，企业抢出了项目投产的黄金衔接期。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是高淳本土培育的省级重大项目，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入驻南京都市食品产业园的知名企业，一个深耕水产品精深加工，一个主攻食品馅料与预制烘焙，均急需抢抓华东市场节令旺季。早在两家企业厂房主体施工阶段，高淳区局便提前启动拿证倒计时服务机制，主动邀请市局专家深入两个项目工地现场指导。南京市高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陆孝栋：
2: 我们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馅料等三条生产线的洁净车间分区、污染防控等关键环节，参照行业标杆，逐点位给出优化建议。针对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速冻车间的特殊工艺要求，协助企业细化设备布局与人流物流走向，切实做到一次指导一步到位，从源头消除发证硬伤。
1: 馅料订单中秋节前必须满产，小龙虾深加工线更是一天都等不起。面对两家企业共同的旺季倒逼压力，高淳区局分别为其量身定制专项推进清单，将厂房验收、设备调试、材料编制、现场核查等关键节点倒排到天，安排服务专员全程跟踪，逐项消耗。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检验能力验证、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锁鲜产品执行标准适用等专业性强、材料要求高的难点事项，高淳区市场监管局安排食品安全监管业务骨干上门，一对一辅导，逐项梳理申报清单，逐条推敲工艺文件，帮助企业以最短时间备齐合规申报材料，实现土建收尾与取证准备同步收官，大幅压缩整改复核周期。陆孝栋：
2: 审批流转中，我们还安排了专员动态跟踪进度，推动受理核查、审批发证各环节无缝衔接，最终两家企业均在法定时限内以最快速度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
1: 至此，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面向众多一线品牌的节令馅料供应，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小龙虾系列深加工产品全面铺货，都顺利赶在旺季前取得合法生产资质，为抢占市场赢得了宝贵先机。陆孝栋：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项目完工及获证、获证及投产的服务目标，把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急速流转作为常态机制，让更多企业在高淳感受到拿证无忧的营商环境，为区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市场监管力量。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位90后的创业者姚杰，他呢是深耕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更是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商户，带动区域盆景产业抱团发展，为传统园艺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他的盆景的这样一个产业模式放在哪儿呢？就在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西大吴花卉市场。好，我们来听一下姚杰的创业故事。
4: 盛夏时节，走进阿杰盆景园，直播间里的讲解声此起彼伏，姚杰熟练地向网友介绍盆景参数、造型特点，实时互动答疑，接单带货。沉浸式的直播场景让小众盆景艺术走进万千网友视野。
5: 这棵树的尺寸我给你报一下子，愿意拍的扣扣一啊。这棵树的尺寸是80厘米的一个灌幅，高度是84厘米。
4: 从2015年涉足电商直播，姚杰深耕线上园艺赛道已有十余年。创业初期，他尝试多个品类，2016年起专注盆景细分领域。2020年底，姚杰

0: 入驻西大吴花卉市场，依托本地花木产业优势，开启规模化盆景电商经营。他精准捕捉市场需求，收购优质老庄盆景，经过修剪、养护、造型后在线上销售，主打小叶狼鱼抱石盆景、对节白蜡、年宫树等品类。不少盆景为历经数十年养护的精品，深受资深爱好者青睐。如今姚杰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平台同步直播，每两天一场，每场四小时，直播间日常稳定300人在线，粉丝精准，粘性强，每场可成交盆景订单25株左右，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适配不同消费需求。线上订单源源不断，线下发货有条不紊。采访当天，园内工人正忙碌打包榆树、三角枫、雀梅等盆景，即将发往福建等地。市场内商户们互通有无，交流技艺，形成了良好的行业氛围。
1: 经过这个盆景园的发展，这个外地呢有不少也是盆景爱好者到这儿来，我们也互相交流，带动了周围几个盆景园的这个生意吧，也都不错。
0: 深耕产业的同时，姚杰持续扩大规模。目前阿杰盆景园二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在原有一亩场地基础上扩建，主打中小品盆景，补齐品类短板，适配更多线上消费场景。依托成熟的电商经验，姚杰主动带动周边商户发展线上业务，免费帮邻里代销盆景，分享直播技巧，传授运营经验。线上流量不仅为自家引流，也提升整个市场人气，外地客户线下选树时同步带动周边商户销量，实现抱团共赢。
2: 是我们这周围的很多的这些商户呢，想着都能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带动，就是说让他们也能接触这个咱这个网络平台，然后呢他们玩的一些，包括很多的这些老师傅玩的一些技术啊，玩的特别好，然后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呢也有一些分享，也能让更多的这些广大的朋友呢也知道，然后呢还有这些外地的这个朋友呢也能前来去选购，然后慢慢的去带动。
0: 目前西大吴花卉市场已有近50家盆景经营商户，以姚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电商创业者用数字化手段激活传统园艺产业。
3: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2: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那么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如果想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咨询到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当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窦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提到肿瘤，可能很多人啊就会联想到在治疗过程当中的艰辛，而肿瘤术后的康复管理还有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保障同样也是大家关心却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院长。那周院长呢，他不仅擅长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多学科诊疗，那还担任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技术指导中心主任，在肿瘤全周期管理上经验非常的丰富。其实周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先和周院长打声招呼。你好，周院长。
5: 主持人好，各位关注肿瘤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周院长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上一次还是在我们节目刚开播啊，
4: 六月份的时候。
3: 你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周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肿瘤术后康复的一些问题。因为之前周院长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已经给全省的听众朋友讲过像胃癌、肺癌、食管癌等肿瘤的预防和诊治了。那很多的患者啊，其实如果有的时候，特别是术后的一些肿瘤患者，你看他就会陷入到一些迷茫，是不是我手术之后伤口愈合了就没有事啦？或者手术之后该怎么吃怎么动我才能够避免肿瘤的复发呢？所以说今天请周院长走进节目，首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肿瘤术后啊，它康复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5: 好的，那么很高兴呢能来到我们名医云诊室，那么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肿瘤术后的患者那如何进行一个康复。其实呢，肿瘤的治疗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做过手术之后那么就结束了。所以手术以后呢，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恢复？晚期患者如何呢？就是说这个很好的那么有生活质量，那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关注的。那刚刚我们这个陈颖呢，主持人谈了，就是我们手术以后你要关注哪些东西？
3: 对。
5: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手术以后呢，首先你要跟你的主管医生要充分的进行沟通，要了解一下你这个疾病的病期，那是否需要手术以后的进一步治疗，那术后的辅助治疗。那么譬如说像我们肺癌的患者，那么就是在一闭气以后他有可能需要我们术后的辅助的化疗、靶向治疗，或者说部分需要免疫治疗。那这样呢需要跟你的主刀的主任要充分的进行沟通交流。这样你的主刀的主任 就会给你提供一系列的建议。因为我们肿瘤的治疗是一个多科的细作，那么外科的医生做了手术以后，有可能呢需要转到内科去或者放疗科去，那么进一步去完善你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4: 嗯，
5: 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早期的，那么病友不需要你
4: 定期
5: 体检，那么两年到五年，那么有可能半年到八个月进行体检。
3: 嗯，
5: 五年以后，那么体检的时间呢，就是适当的延长。按理论上讲嘛，就可以每年体检一次。但是我呢，在临床上记着我们病友的时候呢，我都跟他们说，尽量不要超过一年。
4: 嗯，
5: 因为一年的这个时间呢，有的时候呢，
4: 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是吧？
5: 就是说，在目前我们呢，大家医疗条件都挺好。
3: 嗯，
5: 那么就是在这医疗条件可及的情况下，我希望呢，广大病友同志呢，还是要尽量的要注重我们体检的时间，要这种体检的这种质量，就是保持我们呢这个疾病呢，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降测作用。
3: 嗯，好，那谢谢周院长。其实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大家对于术后复发的一些担忧。
4: 嗯，
3: 但其实除了术后复发和复发预防之外啊，当有部分的这个癌症患者，他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当这个疾病进入到中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不能够以治愈来作为目的了啊。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减轻一些痛苦呢？
5: 有的，像我们那些这个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总说防筛诊治康。那么我们的治疗这一块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就是负责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一个部分。其实呢，在后期的管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卫生方针的政策啊，在这方面就是对我们康复这一块也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相关的好多的文件，就是对我们康复管理，就是肿瘤患者的那么最后，那么如何做好让他有尊严的那么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
3: 对，
5: 因为就是不以自愈为这个治疗这个目的呢，就是说好多时候像我们在肿瘤患者啊，就是临终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他的预期生命就是短于那么这个六个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譬如说，他出现了这种严重的骨转移啊、疼痛啊、呼吸困难呐、以及那么这谵妄啊等等脑转移，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用我们所正常的，譬如说人工呼吸啊、呼吸机啊，这个大量的就是以治疗。治愈为目的的手段的时候，
3: 对，
5: 就是不吃专用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的如何处理，那就谈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新型的学科啊，叫缓和医疗学科。那么缓和医疗学科呢，就是我们跟我们常说的临终关怀啊，这个
3: 安宁疗护啊，对，
5: 哎呀，它都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概念。
3: 嗯，
5: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卫计委啊、医保局啊等等相关的文件政策，都把我们安宁疗护，就是安宁疗护这个学科，包括我们医保的收费，都提到了一个议事的日程。好多的地方呢，那么都有这个相关的收费的标准。
4: 嗯，
5: 像我们江苏，那么我们有国家的四地城市，比如说我们南京啊、这个苏州啊、无锡啊、连云港啊、南通啊，都是我们国家的四地城市。而且我们苏州常州现在呢，它的好多的医保啊，它都可以进行对安宁疗护的项目进行报销了。
3: 是的，那其实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周院长呢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同时周国仁院长他还担任着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技术指导中心主任。所以呢，其实在安宁疗护这一块，周院长其实也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当中啊。那如果说有些癌症的这个中末期的患者，他想要去获得安宁疗护服务的话，一般医院会提供哪些支持呢？
5: 这样的，这个譬如说，其实我们国家规定，那么好多就是像我们南京吧，好多这个二级以上的医院，它有可能是在肿瘤科，有可能是在老年医学科，它都有这个系列了安宁疗护的病房。就是说在我们那么珍贵的上角医院，像我们医院也是有安宁疗护病房
3: 的
5: 那么在我们二级医院还有我们 C 区医院，

0: 有这个居家，它是形成一个我们以医院、社区医院，那么
1: 居家三种，
0: 就是
1: 三级的、
0: 哎，三级的一个这个按龄照料的一个模式。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好多的扬子康复医院呐、南京民基医院呐、还有我们空军的15师医院呐、他们的这个按龄疗护的病房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1: 哦、还是不错的。
0: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省级的三级医院就是对这种按龄疗护的治所，那么起到一个对下面指导性的作用。因为医疗机缘嘛，相对比较紧张，所以这个按龄疗护呢这一块，就是社区医院和我们二级医院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生力军。那么当然了，叫我们家庭这个按龄疗护也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那像安宁疗护，它这个病房主要收治的是哪些患者呢？
0: 安宁疗护呢这块的病房呢，它主要讲的就是我们呢就预计的生存期呢比较短一点，就是不超过我们6个月。那么这种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包括安宁疗这个晚期癌症的晚期患者，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高龄的老人，比如说90岁100岁临终的时候，那么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神经内科，就是后遗症啊，最后啊，这种偏瘫呐、
2: 中风啊、脑梗之类的，
1: 阿尔兹海默，可能有些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一些老
0: 人，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的这一块，
2: 哎，
0: 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好多少见病啊，你刚才讲的阿尔兹海默病，对吧？就是等等，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我们积极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就是不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患者及他的家属，或者他的监护人进行充分的那么
2: 沟通交流、
0: 这样呢就是让他到我们安宁疗护病房，
1: 对，
0: 这样呢有这样的治疗，其实呢是一种更合理的一种治疗的方法。
1: 对，因为到这个阶段他不能够一味的去追求治愈为目的啊，而是要希望能够改善他最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为一个目标。
2: 对，
1: 好，那么提醒到各位啊，我们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院长。那今天周院长呢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癌症的中末期的一些防治，然后呢还有包括安宁疗护相关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和肿瘤内科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向周院长来提问啊。
2: 对，
1: 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走进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院长。那周院长呢，不仅擅长像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的靶向治疗，包括免疫治疗以及多学科治疗，还担任着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技术指导中心主任，在肿瘤全周期管理上经验非常丰富。那当然今天如果有任何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以上的问题，像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的治疗，还有呢安宁疗护方面，您想向这个周院长来进行咨询的话，现在两种方式我们已经为您开通了。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就是有部分的病友呢能够接受安宁疗护，但有的病友呢他也认为那不对的，安宁疗护你就是相当于放射治疗，那我必须呼吸机啊，包括这个你做的所有的抢救啊，用最后的用升压药啊。

0: 啊等等氧气啊
1: 全部得用上，是不是啊？
0: 必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那个他认为他是一个积极的抢救，是对得起这个亲人，对得起病友，
2: 对，很多家属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就有这样的想法。
2: 对，
0: 那包括了就是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
2: 嗯，
0: 我们也有好多的医务工作者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2: 啊，对，是的，
0: 这个因为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嘛，
2: 嗯，
0: 就是说一定要陪伴亲人到最后一刻，
1: 嗯，
0: 对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推广呢，这个就是受到，比如说这个好多就是传统的一种我们儒家这个还有道家，
2: 嗯，思想的
0: 好多附加了好多的一个思想的影响，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但虽然呢这个有这样的困难，但随着我们国家了这个在这个安宁疗护的很重视政策方面，这个慢慢的安宁疗护呢也越来越为广大病友同志及家属呢所接纳。
1: 嗯，
2: 那像咱们肿瘤医院安宁疗护的床位有多少？
0: 目前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医院的床位，因为我们是三级阶段这个专科医院嘛，是全省的肿瘤防治中心，也是我们江苏省高水平的医院，那么也是我们南京一个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 嗯，
0: 就是这样呢，就全省来到我们这，还包括我们这个安徽呀，
1: 省外的
0: 好多的省外的，那么还有其他省份的，就是病友呢，相对呢，就是到我们这来就诊的多了一点，
2: 多一点，
1: 对，
0: 多了一点呢，我们床位呢相对紧张一点，但我目前的模式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病区里面，就是设了，比如说我们有固定的四张床位，
2: 嗯，
0: 就算这个我们这个安宁疗护病房，
2: 嗯，
0: 但是我们的模式是要共照病房的共照模式。
2: 共照是什么个共照法？
0: 就是说我们像我们内科，
2: 嗯，
0: 我们大内科有200多张的床位，
1: 嗯，
0: 那假如说这个病友他需要进行安宁疗
2: 护
0: 治疗，
2: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在其他的病区，
2: 嗯，
0: 就是有比如说4张、5张、6张这个床位，
2: 专门辟出来，
0: 就是随时可以提供给这个
1: 安宁疗护的
0: 这个
1: 需求者，
0: 这个
2: 需
0: 求我们一定得到满足。哎，如果说这个没有这样的病友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呢去接纳其他的病人，是
2: 这
0: 样。
1: 啊，
0: 这
2: 样。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安宁疗护的这个从业人员，他是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专长？你看，像医院里面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还有这个心理治疗师，那他们是怎么去配合这个安宁疗护的呢？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的安宁疗护团队，比如说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这个病区，我们的疼痛科病房，他就承担着我们安宁疗护这个
1: 其中一项
0: 的一个职责，因为我们的这个医生护士，他们的疼痛，比如说安宁疗护，那么这一块的好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一个
2: 就是减轻疼痛，
0: 这个把它控制好，
2: 对，
0: 非常的重要。因为疼痛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疼痛，是人难以非常忍受的这个非常痛苦的一种主顾上的症状，所以说像我们疼痛科，我们好多的主任呢，像这个杨洋主任啊，他是我们疼痛科的主任，还有他一个护理的一个团队，那么对着我们疼痛的控制有个很好的作用，包括我们这个大内科啊，这个像沈部主任他们，就是我们全省的癌痛规范指南呢，都是由他们进行一个编写，而是我们这个疼痛的病房也是我们全国癌痛示范规范化的一个病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癌痛病房，就是对着安宁疗护的工作，这个团队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社工啊、心理啊等等，我们都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么经过专业化培训的人员，
1: 就有一个团队架构的，
0: 是
1: 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人员的配备，一定是要比较专业化的，各方面都要有的，多学科的一些人才。
0: 对，
1: 但
0: 是我们医院呢，其实还成立了安宁疗护就是质控小组，那么由我们医务处长、护理部主任，那么社工部以及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临床的科室，那组成的，就涵盖了我们就是说需要多学科人员参与的所有的人员。
2: 听说咱们医院还牵头制定了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啊，那这个规范的推出是不是也会涉及到一些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0: 是的，因为呢就是2025年的这个8月份，我们就是国家也颁布了这个安宁疗护就是诊疗的规范指南，那就是国家级层面的，像我们省级层面呢，就是我们医院那么就是牵头制定了就是江苏省安宁疗护的 地方标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地方标准。

0: 呢，跟我们这个指南一样规范重要，就是有了这个标准以后，我们对整个江苏地区的安宁疗护的工作就有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
1: 所以说也是给全省的医疗机构推进安宁疗护规范建设提供了一个像是样本一样的
0: 对
1: 这个工作。好的，那这样周院长，我们接下来时间，因为发现有不少听众已经在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号还有大蓝鲸平台上发来问题了，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包括像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各方面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们，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周院长来提问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2: 因为本周也是我们院长周啊，今天是第二天，我们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周国仁院长，所以大家一定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节目啊。今天呢，在小助手当中依然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信息，大家如果依然有问题，可以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my520937。这位听众他想问一下周院长，他说：“周院长你好，我是男性，45岁，半夜呢有时候有胃酸反流，早晨的时候吃饭吃干饭会噎，第一口会噎着，然后喝了口水就没事了，白天有食道。”有拿手掐着，这什么意思？这个就可能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描述的，我也没看清楚。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食管癌的前兆？
0: 他这样的，现在呢不能说是食管癌的前兆，但最少说从您的症状描述，我可以判断你食管的炎症是有的，这种反流性的食管炎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呢？这种有这种烧灼胀，因为能知道胃里面的胃酸呢，它的一个酸度是很高的。那么你当这个食管和胃之间这个口叫贲门，贲门这个地方有可能松弛了以后啊，它会引起一个反流。反流了以后呢，它这个酸性的液体就会烧灼这个食管，也就感到一种烧灼感。在这里呢，我建议你呢去医院做个胃镜，
2: 做个胃镜
0: 就可以解决这个您的疑虑，那么看看有没有这个食管的，比如说食管的黏膜不伴呐，食管的溃疡啊，那么以及其他的一系列，那么我们都通过这个胃镜都
2: 可以反映出来
0: 的，那么清晰的一个答案
2: 诊断。他讲的应该是白天有这个食道有的有像手被掐着的这种感觉，我刚刚才理解出来
0: 被掐的感觉。这个呢，这个倒是问题不大。这个呢，被掐的感觉呢，那可能是那种主观上的一种，只要你胃镜做的
2: 症状反应，是不是啊？
0: 胃镜做没问题。那么我想呢，这个内部，这个食道的内表面就能很明确的诊断。如果说你再不放心，那呢，这个再做个颈部和胸部的 CT 增强的 CT 就完全解决您的疑虑。
2: 刚刚周院长讲的这个事情，在所有医院其实都是可以做的啊。您这位听众可以去听一下。
1: 好，周院长，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请问你一下，他是这样的，癌胚抗原检测结果为6.3啊，高于5.0。他问这个检测的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这个呢，问题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可以说您是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因为好多的原因都可以导致这个指标升高。因为你高了这个1.几嘛，你是正常就是5嘛，你6.3嘛，一点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检测的时候有误差，而且呢，就是人体不同的时候，就上午和下午，它的数字也会不一样。所以说第一个方面，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数字。第二个方面，反而言之，反过来说，那我也不能说你这个就是绝对是正常的。那么首先，你这是第几次要进行一个动态的降测？如果说你这一年之内你通过3次降测都是这样的数值，那我想呢，这就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同时我要提醒你，根据你的这个年龄，是多大，要定期的进行常规的体检。
1: 对，他没有发来年龄，
0: 一定要就是，比如说，假如说你45岁以后，你定期的每年啊要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胸部的低质量 CT， 那么肝脏啊，这个胆囊啊，胰腺啊，这个脾脏进行一个腹部的 B 超，这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建立这个体检一切都正常都好的时候，你这个癌性指标一直就是我们降测动态看它都是在这个数值，我这样可以告诉你不用太担心，但是你一定要做好你的体检工作。
2: 对，
1: 那像这样的话，他的进一步检查就是建议他再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测。
0: 对，要这个指标动态去观察它，就是说比如说你过

0: 2个月就检测一次，有可能它就下来了，有可能还是六七左右，
1: 对，
0: 但是这个六和七八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不同的一次，人体的不同的时间它都是不一
1: 样
0: 的，
1: 嗯，
0: 你千万不要认为八就比六高了一点，
1: 是的，
0: 就是有心理负担，这个完全不用顾虑，
1: 那就再做一次这个癌胚抗原检查，多做几次，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动态的监测，
0: 对对，
1: 好，谢谢周院长。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周院长您好，我的姐夫今年77岁，他得了肺癌，但是化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他想问您一下，他现在能不能吃鸡、鹌鹑等温性的食物，可不可以吃？
0: 是这样，从我们西医角度来讲呢，这个三大营养物质，这个蛋白质，那么糖、脂肪，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从我们中医传统来讲，因为中医啊，它讲究我们这个辨证啊、施治啊，就是说您刚才所讲的这个时候，我听起来呢都是比较温和的，我认为是可以吃的。那么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反刺激性的，比如说你这个冬天，你非要吃一个这个很凉的东西，那我想呢，这个就不太合适
2: 啊。
0: 而且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喜欢呢喝这个烈性的酒，对吧？抽很多的浓烟，那就是呢，这个生活习惯呢要适当的改变一下，从一定就是说，营养我们讲究一个多元化，就是说，不管是少量维生素啊，还是维生素啊等等，那么你进行呢多元化呢，这样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康复啊，这个精神啊，这个体能啊，
2: 也都是有帮助的，
0: 帮助的，
2: 好，这位听众他是70岁。2022年的8月份发现直肠癌2期，宝钢手术成功，术后活检没有发现 A 细胞，并且同时做了6个疗程的化疗和26个光的放疗。今年4月份复查了，一切指标和 CT 核磁影像正常。他想问一下周院长，像他这个情况，后面还要定期做复查吗？如果复查的话，还要查哪一些项目？
0: 要复查的。你这个我们讲，在手术以后，包括你刚才做了辅助的化疗、辅助的放疗，都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治疗，但是从这个来判断来讲，你要这个需要做放疗的，那么需要做化疗的，那么我想呢，你这个病期呢都应该说是在2期和3期之间，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不要有太多的思想负担。第一，你已经这个很规范的完成了你的整个治疗的这个
2: 流程、
0: 这个、过程
2: 、
0: 第二个，那么你呢就是在5年之内一定按照我们医生的嘱咐，那么每前2年每3个月要到医院进行我们查血啊、癌性指标啊，进行一个体检啊，那么来到5年之间呢，这个时间稍微拉长一点，5年以后再拉长一点，但是一定要积极的那么进行一个体检的工作，千万不要认为我这个病全放疗、化疗、手术全做过了，我就制止不了了。那这样呢，这个是对你
2: 也是不好
0: 的后期
2: 的
0: 管理呢，那不太好。
2: 好，谢谢周院长啊。这位听众他说，周院长，我是女性，77岁，食道癌开刀26个月了，他想问一下，这个输液管可以取出来吗？现在？
0: 这个老人家是这样，这个输液管呢，它是治疗在你体内，就是必于您就是在输液的时候，因为老人家的年纪相对呢这个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啊在输液的时候，这个静脉的血管呢不是很好找那么这个在里面呢，就是我建议啊，你每个月定期的进行一个维护，如果说能把这个管子呢维护好一点，我就认为呢就是目前呢还可以继续留在这个不用了，
2: 是身体表面。
0: 如果说您感到呢，它给你带来很不适，生活上很不便利，那么也可以酌情考虑，你跟你的医生沟通一下，就看您这个当时这个病期情况，那么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来决定呢你这个输液管要不要拿。好的，谢谢。
2: 就像这一类患者，周院长，他们就如果比方说，因为无论是食管癌也好，胃癌、肺癌也好，他这个手术之后，像这个输液管的话，一般正常情况下要保持多长时间？
0: 这
2: 我看他已经写了26个月了。
0: 对，如果说这个护理得当，我想呢，这个3-5年是可以保存的。
2: 啊，
0: 哎，
2: 嗯，3-5年的时间，哎，嗯，好，谢谢周院长啊。
1: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5岁的女性朋友啊，她是去年做了胃癌根治术，术后呢病理显示淋巴结转移，按照医嘱呢做了6周期的化疗，目前复查肿瘤指标物正常，但是呢总觉得饭后啊就是有一点这个肿说腹胀啊，消化比较慢。

0: 体重比手术之前降了10斤，担心长期营养不良会影响到身体的恢复，也怕肿瘤会复发，所以他想问一下周院长，像胃癌术后这个腹胀的情况该怎么调理，要不要吃一些营养补充剂呢？
1: 是这样，胃癌手术以后，我们60%-80%的患者呢，病友同志呢，他都会有营养不良。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食物从口腔，那么第一个关口咀嚼的功能，把食物这个碎了以后，到胃，胃里面是第二次的一个有大量的胃缩，在里面进行一个高消化。
0: 是，
1: 因为你做了胃的手术以后呢，我们胃的消化功能呢，这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很不好的破坏，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对食物营养的吸收，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障碍，就导致呢你这个不能完全的对食物，因为等到吸收，先通过这种胃的消化，然后到肠真正的把营养吸收过去了，因为你前次呢一系列这个消化功能不好，所以说又导致了你的吸收营养吸收障碍，就导致你体能呢相对要差一点，体重呢就是说没有像正常的那样，就是说能维持在标准的体重。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第一，首先呢你要少食多餐，一定要营养均衡，而且要多元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增加你的营养，这样保证你的一个体重，那么进而呢也保证你的免疫力得到很好的提高。这有好的一个免疫力，这样呢对肿瘤细胞呢才有一个很好的杀伤作用。这个时候你感到这种胃这地方有点不舒服，有点胀，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呢，运动是改变你这种就是状态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当你的运动，我们讲的就是一个
0: 它的消化
1: 散步，那么这个慢跑，现在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原地的小漫步，小漫步啊，
0: 是的，
1: 对吧？
0: 原地跑，
1: 这个呢，我原地跑都就是建议你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运动，就是有这个专家研究，运动是改变我们癌症这个亲友们的这个最好的一种方法。对，
0: 是这样的。好，那像他这种就是除了日常的饮食之外，他的意思就是还有没有必要再补充一些额外的营养剂？
1: 我想呢，就是如果说您家里面的正常的营养呢，就是饮食比较丰富，我想呢应该是可以了。如果说这个每次这个餐桌上面的相对比较单调一点嘛，那我建议你呢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那么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特殊营养食品，就是非医疗的，就是医疗食品，
0: 对对对，是的，医疗食品。对，
1: 这个里面呢还有好多这种营养成分，
0: 嗯，
1: 就是它后来的配备这个有比例的，所以这样的这个特殊医用食品呢，这个我想呢您可以去这个吃一点是可以的。
0: 好的，谢谢周院长。这样我们再把周院长的
2: 门诊时间
0: 给大家
2: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周院长目前是在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周一跟周二的上午高级专家门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肿瘤内科的，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有周院长分享的这些内容，想要去咨询周院长的啊，可以去周一周二去江苏省肿瘤医院去咨询一下，两个上午的半天。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 在节目之后依然有任何关于周院长这个专业肿瘤内科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也会请周院长以及周院长这个团队来帮大家去进行解答。
0: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周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周院长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那我想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说，假如说啊，就是有这个跟我们癌症有相关的这个亲友啊，就是我们广大听众这个朋友们呢，就是呢一定就是不要过分去担忧，我们癌症呢肿瘤啊现在是可防可治的，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只要我们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那么合理的这个调理自己的心情啊等等，那么呢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我们呢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长顺程，很好的生活质量。谢谢。
0: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18-9955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预订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

0: 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0: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0: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邓公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

0: 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
1: 是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2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香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包片儿汤罗村的文吉乡。

0: 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 行，
2: 记不住人了，
3: 等
2: 一下啊。
3: 等一会儿，
4: 排
1: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5: 着急了。
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9: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来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

0: 现场新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
1: 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专题调度会，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张义珍主持。
1: 江苏发布2026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0: 系列报道《心系江河》播出第二篇《江豚的新家园》。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有时阴，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6月5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在南京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信长兴对杨贤金一行来江苏考察交流、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的对接，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天津大学办学实力浓厚，学科特色鲜明，希望双方围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为天津大学师生来江苏施展才华、成就梦想提供良好保障。杨贤金表示，天津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江苏经济活跃，产业发展方向与天津大学的学科布局契合度高，我们将持续深化与江苏的务实合作，努力开创校地合作新局面。省领导刘建阳、楚永红、赵岩，天津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王天友参加会见。
1: 近日，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专题调度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有效投资持续扩大。来听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上，各社区市做投资工作情况汇报，省有关部门向各市反馈需省里协调解决事项的办理进展情况。刘晓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关键性、引领性和支撑性作用，既抓好当下，又着眼长远，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谋深谋实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优质企业增资扩产，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外资利润再投资，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加力推进城市更新，抓实民生项目运维管理，加快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因地制宜谋划储备一批能极高效益好的重大项目，确保项目梯次推进接续有力，不断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刘晓涛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更大力度服务基层，清单化、节点化、责任化推进重点事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聚焦短板弱项，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加力推进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工作部署、民生实事的落地落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议。
0: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准确把握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围绕强化产业协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健全治理体系等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研、深化论证，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引导相关界别委员积极投身未来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积极助力我省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关于学习教育的有关要求，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前一阶段学习教育进展及动态更新查百问题清单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表示要在深学细悟上再用功再用力，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的理论和实践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侦查实改上再聚焦再对焦，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进一步深挖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根源，真正把查百问题的过程作为补短板强弱项的过程，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一体推进，夯基础立长远，在主体责任上再压实再靠实，强化上下贯通，把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抓紧落细抓实抓到位，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推进，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省政协领导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张乐夫、周兰、朱继禄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赴宿迁市调研夏收夏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争分夺秒抓好夏收夏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当前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在宿豫区新庄社区土地股份合作社现代农业稻麦科技综合示范基地、杨贤忠稻麦种植家庭农场等地，徐英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成熟情况，详细询问基层干部、农场经营者小麦亩均产量、品种选育、市场行情等情况，要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大农机具调配力度，高效组织抢收抢种，确保试收快收，一种尽种。宿豫区粮食产业园是集粮食仓储物流、加工贸易、检验检测、种子研发于一体的智能化信息化粮库。徐英走入产业园，详细了解仓储容量、调控能力、收储价格等情况。他强调，粮食储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要在进一步畅通粮食收购渠道、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基础上，开展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专业化收储全流程服务，全链条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时贵如金，夏收连夏种。在宿豫区关庙镇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徐英指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桥梁，要持续聚焦功能发挥，创新探索服务模式，织密夏收夏种服务保障网络，更好助力粮食稳产丰产。
3: 牢记嘱托起新城，策马扬鞭十五五。
4: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解读近期印发的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记者了解到，作为2025版文件的迭代升级，行动方案围绕五个方面提出30项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市场、投资、创新、法治、政务五个环境建设，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擦亮江苏营商环境优良的金字招牌。来听江苏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行动方案对五个环境进行了迭代升级，比如提出打造包容赋能的创新环境，更好破解创新企业起步难、要素供给不足、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再比如，为激发经营主体敢投、愿投、能投，提出打造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企业投资江苏、深耕江苏。方案提出一系列重点工作举措，既有简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的工作，更有直接。

0: 服务经营主体获得改强的务实举措。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康：
1: 推进多省合一、多镇合一、多策合一、多堰合一的用地的改革，全面深化用地、用海、用林合并审批，协同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与施工图设计文件，合并办理用地规划许可事项，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四个环节的全部测绘中介服务整合为三个，推动一套成果跑完工程竣工验收全流程。
0: 民营经济撑起江苏经济的半壁江山。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2%， 占规上工业总量比重超过一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六成，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省外贸总额达四成。记者了解到，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着力释放市场活力，被摆在新版方案的突出位置。5月20日刚施行的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也确立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康介绍，法规定规矩，政策抓落实，服务抓细化，条例与行动方案相互呼应，一体贯通，全力破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一段时期民营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政策的一样、待遇的不一样、资源的一样、拿不到手之类的痛点、堵点，要从制度上杜绝区别对待。一方面，我们将持续清理市场准入的各种显性、隐性的门槛，严格落实非竞介入；另一个方面，我们将聚焦融资、用地、用工、数据等关键的要素，保障民营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平等享受各地资源和公共服务。
0: 金融生态也是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部分初创型科技企业会因轻资产、缺抵押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日前，全省首个统一的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江苏科创保正式落地启动。普惠性基础方案5000元保费即可获得160万元的风险保障。省委金融工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聂振平介绍，以高质量金融供给、多维度赋能科技创新营商环境，
2: 建设了一站式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入驻的机构有60家，推出的金融产品有182个。同时呢，我们构建了股债贷保单等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来打通金融资源的壁垒，并且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难题，也发挥保险的征信功能，打造了科技加保险加信贷的一体化的服务场景。
0: 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大创新创业支持力度。目前全省85%的研发投入、89%的授权专利、80%科技平台和创新创业人才均来自于企业。省科技厅副厅长林浩表示，将重点围绕科技金融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抓好落实，全力为企业创新创业铺路搭桥、保驾护航。
3: 打通关键堵点，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推动全省高校院所赋权改革全覆盖，高标准建强全国高校企业技术转移转化江苏中心，把成果的出资权、收益权真正给到科研人员，充分释放创新创造的活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28，优。
5: 南京今天多云有时阴，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江豚吹浪丽，沙鸟得鱼闲。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的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为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7: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

0: 你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1: 降水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降水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0: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
2: 在28度到30度，在9号的时候，因为整个的风向会有所变化，在我省西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最高气温像徐州、宿迁到淮安这一带可能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在34度左右的，其他地区呢会略低一些，大部分地区会在28度到31度。
3: 整体来看，今年江苏高考天气总体平稳有力，适宜考生发挥。
4: 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我省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三天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1594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将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校处办考生和家长涉考诉求，助力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复考，实现人生梦想。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5月11号，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八部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切实保障解决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诉求，此次爱心助考行动将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扩展到设有独立接听平台的50个县市区，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自6月5号起，全省64个热线统一调度处办中心已贯通启用，进入实战化调度服务状态。为了提供敏捷、高效、温馨的服务，本次爱心助考行动分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失、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三类场景，制定了标准化的快速处置流程。考生和家长遇到上述情形不要着急，可以立即拨打12345，得到热线第一时间帮助。
5: 昨天，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主会场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在泰州凤城河风景区举行。活动期间，全省各地线上线下将举办1002项宣传展示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来听江苏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6: 活动上，2026年全省文物及非遗重点活动安排正式发布。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举办1002项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文物活动369项，非遗活动633项，涵盖文物展览、非遗展示、惠民演出、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当晚，江苏多地同步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并与主会场视频连线实时互动。比如在南京门东历史街区，非遗五届系列文化活动举办，

0: 乐会在明城墙下唱响。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场沉浸式夜游带领观众体验御窑金砖文化。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1: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艺展日期间，南京市推出了120余场形式多样的展演展示活动，有文博探源、博物展览、非遗体验、惠民展演、艺术欣赏等多个维度，系统展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
0: 作为主会场核心板块，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泰州站暨泰祥滋味非遗美食品建州同步开市，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0个非遗摊位次第排开，泰州干丝、盱眙龙虾、平桥豆腐、建湖藕粉圆等老字号美食与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在非遗厨神淮扬风味现场秀环节，扬州炒饭、金宫肉圆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大秀厨艺，吸引不少观众。扬州炒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夏朝兵：
2: 扬州炒饭是运用了会炒的技法，材料我们里面有虾仁、有青豆、有干贝、有火腿、有鸡肉、有笋丁、有花菇等等这些食材，就是通过演绎的方法呢，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扬州炒饭的标准，教会他们如何去制作扬州炒饭。
0: 活动上，你所不知道的水运江苏第四季融媒体节目宣布即将上新 AI 游竞选江苏省文物主题游竞传播推广智能体，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相继发布。此外，在望海楼水运江苏百味之源非遗美食图片展与百亿幅影像呈现江苏13个社区市非遗美食的工序与匠心，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品读流动的江苏美食志。江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以图片形式展现了全省重要文物遗存，让市民直观感受江苏文物的深厚底蕴。
3: 昨天上午8点，中远海特维托利亚轮从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启程，直航美国休斯敦港，这标志着南京直达北美的极舰外贸直达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的开通将有效破解传统对美贸易中转环节多、时效低、成本高的痛点，畅通长江腹地对接北美核心市场的江海联运通道。
4: 昨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生态环境厅首次共同发布示范区生态环境共保联制白皮书。白皮书全面梳理了作为首个跨省域的国家级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自2019年以来在生态环境共保联制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效，为全国跨区域制度协同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长三角样本。
3: 昨天，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芒种雅集收官活动在南京举行，400多位中外学子齐聚一堂，共享诗词盛宴。中外学子接力吟诵李白、刘禹锡等历代名家创作的金陵名句，带来《丝路山海情》《大地诗舞》等器乐舞蹈表演。据了解，活动自4月20号启幕以来，已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举办多场线下诗会，并同步推出全球征集、滤镜挑战等线上互动，展现中华文化之美，增进文明，互相交流借鉴。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生成，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
8: 到开展科考等任何活动，我国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低轨组网加速形成，职工医保

0: 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年内将覆盖所有省份，近亲属可用。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包含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杭州临平通报，某小区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多人被刑事拘留。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专家则认为俄乌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难度较大。伊朗否认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国际足联误发世界杯零元票，急催球迷补票款。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宁。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时政新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我们介绍一下周末的天气状况。今天江苏西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江苏西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东部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有时阴，21到33度，最高是33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夜里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0度。总体来说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有的时候温度相对还比较高，所以还是要做注意防暑。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昨天晚上，杭州市临平区对最近媒体曝光的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事件进行了再次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案件，经调查，聂某组织他人将租用房屋作为地下实验室，非法开展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该场所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相关经营资质，涉案人员不具备相应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执业资质。根据现有的证据，临平区卫健局拟对聂某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药品、医疗器械、 罚款322万元。

0: 对李某华涉嫌非医师行医进行调查取证，对杭州生保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涉其他跨区域线索已报市级部门处理。公安机关已对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侦破当中。针对现场受伤人员案件，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立案调查，经鉴定，受伤人员杨某，女，媒体从业人员，伤势构成轻伤二级，犯罪嫌疑人李某路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杭州临平区正在全域范围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街道存在履职不力问题开展调查，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作出问责处理，同时对涉事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依规从严追究责任。最近呢，在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出圈，怎么了呢？民警坐镇在人流密集的烧烤摊前，不打扰食客用餐，只为守护城市烟火，让食客放心撸串，让商户安心经营，把安稳踏实送到群众身边。由此网友亲切地戏称，驻守民警是最严厉的监考老师，这个烧烤的烤。不少网友呼吁这个做法全国推广。新乡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大队的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这个做法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当地已经坚持近三年的常态化机制。夏季烧烤摊容易发生口角斗殴，民警提前驻守，既能够快速的处置突发，也能够形成震慑。这个网友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不一一的念了，反正这个满屏的好评背后是大众对看得见的平安的一个真切的认可。有一个网友这样评论的，说自从民警坐镇之后，喝多了之后情绪也好控制了，嘴巴也变得有素质了，好像喝醉之后只想回家睡一觉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昨天晚上表示，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宇航员正在试图修复轨道实验室俄方舱段日益严重的空气泄漏问题。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已经接到指令，要求躲进飞船避难，并且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们荔枝新闻关注到一条，粉笔科技和粉笔 CEO 张小龙两次向人民大学的师生道歉。这个粉笔科技主要是从事招录类的考试培训，像公务员培训或者是教师资格培训等等，是一个头部企业。事情发生在6月3号，张小龙受邀在人大的哲学院开展讲座，将原定围绕公务员考试辅导的主题临时更改为 AI 炒股和个人财富分享。因为台下的学生反应比较平淡，张小龙突然情绪失控，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的学子，指责立志考公务员的学生，同时什么活该找不到工作，混吃等死，都发表了这样的一些争议的言论，然后愤然离场。该事件已经波及资本市场。荔枝新闻直言，想聊 AI 聊财富，应该去科技类金融类的高校讲座，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因为讲座没有吸引力就贬低自己的潜在客户，这是什么？这是跪着把钱赚了，站起来就把锅给砸了。早在2018年，北京日报曾经翻出张小龙不少破坏国家统一、抹黑人民英雄、伤害民族情感的不当言论。作为在公考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你想这会传递多么可怕的三观？从过往来看，张小龙的道歉比草还轻贱，这次是否真心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要提醒傲慢的张小龙，你曾经也是寒门子弟，靠着数以万计的学生为你买单，才让你一步步的成长，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你的衣

0: 持父母，你这样说这么做你不配。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百度上的一个热搜词条：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昨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豆包的同事联系上了当事用户，根据反馈，用户使用豆包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的时候，豆包识别是鸡腿菇，同时给用户的回复当中也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症状，如果这几朵蘑菇是野外采摘的，强烈建议不要食用。豆包还表示，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等等。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地提升识别的准确性，涉及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建议大家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咨询求证，以免造成伤害。这是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对于这个事件在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的一个发文。在这篇回应文章当中，他还提醒大家，小区里摘到的蘑菇或者是其他果类，即使它们本身无毒，也可能有农药等其他情况，也强烈不建议大家食用。网友是这样留言的，说了很多都挺有道理的，我们摘出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网友留言说，就算陌生人告诉你这个蘑菇能吃，那也不敢随便吃，更何况 AI 呢？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的火车票昨天开始卖了，省内城际客流增长明显，南京、连云港、徐州等省内城市间的车票相对紧张。作为长三角铁路客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这方面的具体采访。
7: 端午假期全省多地将举办龙舟竞赛、非遗市集、古风游园等民俗活动，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热门城市文旅客流旺盛。此外，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端午多场赛事开赛，跨城观赛客流激增，预计将会带动省内城际客流大幅上涨，学生流、旅游流也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记者注意到，18号下午到19号，南京前往徐州、淮安、扬州等地仅剩少量余票。淮安东站客运副值班长范景明介绍说，
8: 预计18号下午到19号中午将是出行的中高峰，21号将是返程的高峰。
7: 与清明、五一假期一样，江苏仍是长三角铁路临客列车增开的重点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24.5对，覆盖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多条热门线路，包括南京、苏州、徐州、连云港、扬州等省内城市，以及上海、杭州、宁波、合肥、芜湖等长三角。

0: 热门城市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娟，
1: 今年端午节客流集中去往上海、南京、徐州、青岛等地，我们增开了临客32趟。在高峰期，我们会临时增开人工售票窗口，缩减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进站口安排专人分段疏导客流，加强站内的服务引导。
0: 车票开售后，大量旅客会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等渠道快速抢票，车票可能会瞬间售罄。没有买到心仪车票的旅客可使用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直达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联程车票绕行出行。南京铁路公安处淮安东站派出所民警孙威提醒说，
2: 旅客在乘车出行前要详细了解铁路禁止和限制携带的物品种类，不能带的物品千万不要携带，特别是夏季出行，旅客易携带的超标水果刀、花露水、防晒喷雾等，以免在乘车的过程当中被检查出来，耽误您的行程。
3: 昨天，江苏省人民医院在建院90周年之际，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开展90载人心济世，献热血大爱传承，无偿献血主题公益活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4: 早晨8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扎小明就已经完成了献血。他告诉记者，
5: 今年献了300，累计到今年已经3700了。血液它能再生的，用自己的热血能够挽救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每个医务人员义务和责任。
4: 就在上周，整形烧伤科主任医师史金平刚拿到无偿献血3免卡，这次医院组织献血，他又果断地撸起了袖子。
6: 血液中心有这样一个福利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鼓励。当了30年的外科医生，然后就感受到我们经常因为血这些资源的缺乏，大手术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医务工作者，也能理解这个献血是安全的。我们能够定期的做出这样一点的贡献来说，也是帮助别人。
4: 排队献血的人群中，急诊科24级专硕研究生王志杰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位献血达人。
7: 本身是作为急诊专业的研究生吧，然后急诊又是这个守护生命的最前沿，献血是蛮有意义的，因为每一滴热血都有可能帮助临床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吧。我大部分都是基彩血小板为主，前2年拿到了全国那个无偿献血的铜奖，然后今年已经申报完成了全国的金奖。
4: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陈曦介绍，全院医务人员及临床医学生踊跃挽袖，热血驰援，献血总量超过了10万毫升，以汩汩热血践行医者使命，用赤诚大爱传承90年医院济世初心。
8: 无偿献血，献的是热血，暖的是人心，救的是生命。为了保障持续的热情与爱心，我们除了定点的集中献血以外，我们还新增了献血小屋等这种灵活的形式，从医生、护士到医技、后勤、规培生、学生，大家踊跃参与。今后我们将始终坚持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初心和使命，生命接力贡献更大的力量。
4: 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显，
9: 这他们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医务者的这个责任与担当。马上世界献血者日即将来临，又恰逢高温也要来到，我们也在此呼吁呢，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走上我们的献血车，能够捐献热血。那么在此我们也呼吁呢，能够有更多的团体献血者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无偿献血队伍当中来，也希望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966-14来联系我们，我们会提供主动上门的服务。
3: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每粒当中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当中。现在还有新闻广播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钙加上 D3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是一个月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如果您老是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你这个时候更要能够要坚持补钙了，可以考虑一下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趁着现在的这个秒杀活动，

试一试这个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马上也是重磅来袭，如果您家还没有买好洗地机，那你来关注一下。在这次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专场，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将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引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沾不留痕，还有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沾这个滚刷，你不用手动抠毛发。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0: 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2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9座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江南水乡的江南，您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有关安排。芒种时节送温情，我省多地开展暖心助考活动。省消保委高效处置保健品消费纠纷，帮八旬老人追回1万余元。外交部回应黄岩岛不明结构物消失，称中国有权在黄岩岛开展科考等任何活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年内将覆盖所有省份，近亲属可用。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包含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等。国务院食安办督导查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泽连斯基提议会晤 普京重申愿意和谈。